就是咱们的天下就好了，熬着吧，嘿嘿，早就盼着有这么一天。王大友说着，又凑近了江峰的耳边。没有外人，咱们说句实话吧，说解放，穷人们都拍着巴掌盼着，可是咱们的队伍来的人太少太少，叫人家追得整天满拉跑。你看这事儿还能好得了吗？你们不如按我说的，先回这黄河北去，等力量大了再来，也免得像红四军一样闹一阵就撤出去，穷人翻了身，又叫人家给翻过来，这不是造孽吗？这是一家人说的知心话。那么江峰听了也不止一次，如何树立群众胜利的信心，把群众发动起来。遇到这个情况是棘手的，江峰就把全国胜利的形势讲给群众听，讲的群众眉开眼笑，就是不敢起来斗。这他也知道，谁敢乱斗啊？要靠战斗胜利去鼓舞群众。江峰又想起打李家鱼子计划，如果这个事儿能取得最终胜利，许多的矛盾就好解决了。而王大友的老婆坐在火炕边儿，又跟棍子不停地翻腾炕里的火，火上面从屋顶掉下来个铁罐子，这就是穷人的这锅呀，在火堆里埋着吊着，就还有个小瓷坛子。煮点清水，煮点辣椒，这就当锅，再加点玉米熬好了。王大友拿着个破碗，盛满了粥给江峰，您先吃吧，吃了之后我们再吃，俺们家就这么一个碗。嘿嘿，江峰一看老百姓是真苦透了，喝着粥心里不是滋味。就问这个事务长，赶紧把事务长给找来，问问他手里还有多少钱。事务长是个很心细的人，就这样，他经营的账目也是日清月洁，角是角来，分是分，粮食是斤两，他都不马虎一点儿，立即回答：现在还有10元05角9分钱。江峰说：今天多用点钱，叫战士们吃得饱饱的，报告政委，今天吃多了，明天怎么办？不要紧，明天有明天的办法。江峰想着想着，那哪里吃饭，这问题都得解决。再说要打仗，就得先吃个饱饭，恢复体力。随后叫通信员找来金宝来，叫他下去立刻侦查。这时候，金宝来正和方克荣谈话。以前的部队住在孙家大湾，这方克荣就建议转移到南天门去。金宝来因为过度疲劳，有点烦躁，便不加思索抢白了方克荣几句。当时就知道错了。第二天，在老鹰窝向方克荣做了检讨。方克荣是个火爆子，脾气直性人，当时气得说要离开侦察队。而这金宝来承认了错误，使他十分感动，马上就转变了这态度。可是当这抓这羊的肚子时候，又闹了一场意见。金宝来是好心帮助新战士，不但没有夸奖他，反倒批评他。方克荣就觉着自己有了功了，认为我可以瞧不起人了。他是妒忌我，又问我来要枪，所以对金宝来十分的不满。可是呢，一宗宗一件件的事儿，还是佩服金宝来，尤其前者，金宝来制擒了敌人6个侦探兵。方克荣对金宝来的印象180度大转弯，完全改变了，渐渐觉得自己不对，于是今晚主动找金宝来前来谈话。方克荣把自己的思想

前前后后的全端的端了出来，然后接着说：“金队长，我错了，你比我强得多得多得多得多，你是个智勇双全之人，智擒敌兵，叫我非常的佩服你，干得极其漂亮。就算我是个英雄，你也是大英雄一位。”我保证好好听你的指挥，安心在侦察队就干。以后我听您的就是。这样一说，金宝来一下子摸到了方克荣根本的弱点。原来他有这么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嘿嘿，这也难怪。十几年，他母子二人靠一杆猎枪生活在南天门上。那里边没有集体，也没有什么组织，就养成了这么个性格，帮助他认识集体主义，培养他有组织性、有纪律性，这是自己本来的责任。于是就说：“咱们呢，就从抓这敌兵谈起吧。”那开店的四姐任秀兰还有份功劳。此女子也是女中的魁首，真正的巾帼英雄啊。方克荣不解就问他，一个老太太您说这么多能起啥作用？他当时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你可不能小瞧老太太，瞧不起人是不对的。此人沉得住气，暗暗帮助我们麻痹敌人。你想一想，若是这四姐任秀兰一惊慌，或者就帮助了敌人，那么事情就相反，会是什么个结果呢？那反正你们俩是沾不了光呗，对不对？嗯，说的对呀。再说把敌人框到驻地，没有你们也不行。哎呀，你呀也得帮帮忙，别的同志呢也得帮忙。这就叫集体荣誉感，得有集体性。做个人主义，一个人的力量总是单薄的，任何一件事不能靠一个人，要讲究集体力量。我看主要还是你有计谋，有胆量。哎呀，我有什么呀，你夸赞我，我有点受不了。过去呢就我自己，后来呢给地主放羊，军事知识我什么也不懂，我就是个二八扣，没事还不乱发脾气，我啥也不知道。至于抓敌人，什么叫侦探，我也不清楚。现在我可清楚了，在您的培养下，我知道什么叫组织，什么叫这集体荣誉，我可长了见识了。方克荣此时说着说着思索半天，金宝来说：“咱们再打个比方，我问你，战士若是吃不上饭，能不能打胜仗？那当然不能了，该冲锋了。那司令此时下命令，那司号员不吹号，部队行动不一致，能不能打胜仗？也不能。有的同志负了伤了。”没有卫生员的救护行不行？那自然不行了，这就对了，这就叫做集体，一切归功于集体力量，一切归功于党的教育和领导和教导。个人有多大的本事，在集体中也是很渺小的，发挥只是个人的作用。方克荣全神贯注地听着，金宝来看到方克荣开始有点领会了，进一步稳稳心神，再劝他，就拿捉拿这个羊的肚子羊宝来说吧，那就靠的是集体力量。你想，为什么羊的肚子吓得钻了柴火林呢？这是有一定的原因呢。方克荣懂了一些道理，于是回答，那就是说有人给提供情报，同志们自然勇敢战斗，这就是集体力量。嗯，你说的对，这就对了，你的枪法打得特别准，是个特长，可是你在南天门十几年也没有消灭一股湘宝队，你说说这是什么？

方克龙说：“我看你有点难受，哎，这两天我得了痔疮，好了，我都清楚了，也有劳您，您好好休息吧。今天讲的道理，我好好琢磨一下，然后我记于心上。”金宝来高兴了，躺到这草铺上，方克龙给他盖上自己的毯子。这时候小毛来了，看到金宝来有病，就没有告诉他有任务，扭头往回便走。方克荣眼前一亮，看出小毛有名堂，急步追上小毛，问他有什么事儿。小毛说了实话，方克荣说我去，于是他俩一块儿去见江峰。江峰知道方克荣可是个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砸地，横腿拔马倒，倒夜九牛回的英雄，而且是独胆英雄，不怕死，就是有点冒失，现在也没有更合适的人，就允许他，并叫他和小毛一块儿去，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把敌人414团的动向和李家余子防备的情况了解清楚，了解明白。方克荣带着小毛下山去了，江峰和八爷爷到各班巡查一遍，叫战士们好好休息，安心睡觉。黄昏的时候开始清装，把不必要的东西都存起来，准备行动。战士们猜想一定是有战斗任务，个个兴高采烈，唱歌的、说笑的、下棋的，还有打赌的，猜这一次到底打什么地方。天也黑透了，方克荣还没有回来，江峰心中十分的纳闷。战士们又都钻到草堆里睡了，江峰这个人心神不定啊，和八爷爷围着这火炕等方克荣，不时跑到山口去听听动静，想到很多问题需要马上转移，又想到方克荣是不会出卖革命的，于是告诉岗哨加强警戒，又回到草棚里坐着挡着。这夜已经漫长了，夜的10点半左右，小毛慌慌张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回来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报告，请处分我，我把方克荣给丢了。好，一句话，江峰就一愣，坐到床边火炕，赶紧就坐起来，然后从火炕上下来，站起身形。你不要慌，慢慢讲怎么回事。好，那我就从头说。我俩走到茶树镇附近，碰上货郎老五，他说镇上414团全开到县城去了，10天半月也回不来，光剩下现在就是这镇长方光富和乡保队。我们又到酒坊店子，店子是什么队伍也没有。我说回来吧，可是方克荣比较倔强，他不干，他说小毛啊，你留在这酒坊店子等着我，我到李家余子再看一看，我要和他一块儿去，他也不允许，说我年纪小，到那儿去太危险，我只好等着，等到天黑，等啊等，他还不回来。这时候听到这北边打了一阵枪，啪啪啪，有枪声，我就往北走接应他。走了没多远，遇着个做生意的人从北边走来，就听他说李家余子外边刚才抓住一个解放军的探子，我想去好好问问，但看这人也不放上就走了。小毛说完了，用袖子口摩擦着眼泪，我对不起他呀。江峰说，小毛吃饭没有？小毛带着哭腔，到现在方克荣是生是死我都不知道，我还有心思吃饭吗？小毛，先去吃饭吧。小毛刚出门又被喊回来，江峰就问他，你听说李家余子有没有正规军呢？听说好像里边就剩下清兵了，李耀荣听说我们大军要进山，吓得把兵

0: 力都集中到城里去了。打李家鱼子是有可能，并且为了救方克荣，宜早不宜迟。可是鱼子里的情况还不太清楚。江峰想了半天，找王德友问：“你们这湾子里有没有人去过李家鱼子？我想派个群众进鱼子打探虚实。”王德友说：“进鱼子，我们老远看见就害怕，光怕惹下祸来。大粗脖子还有资格进鱼子吗？我们进不了，不要怕，革命要成功了，还请你们帮忙找个人进鱼子。”这时候，江峰又陷入沉思。王大友猜中了他的心思，凑近说：“有个门路，就是寒风店有个老板娘，就是四姐。四姐这人有两下子，有把刷子，而且有那女汉子的精神，是一个巾帼英雄。这边的人都知道。”好，既然如此，就跟四姐通通气儿。红色血染记第38回，书接前文，正在和王大友唠，派谁前去打探。后来王大友一琢磨，还得说寒风殿那位女老板娘，哟，一提起她来，谁不知道？四姐任秀兰，那是女中的魁首，但派谁去呢？正在江峰焦急之时，小毛和小曹都跑进来。江政委，江政委，告诉你个好事儿，来了一个大人，来了一个年轻的。那年轻的就是黑丑，那大人是货郎老五，要求见你。哦，江峰真高兴，没想到黑丑没死，把黑丑和货郎老五叫到里边。黑丑就说，本来我要到金刚台找队伍，没找到，碰上货郎老五了，一直在他的家待着，对我不错，我隐藏着。后来货郎老五说你们都在这儿，我就跟着一块儿来了。哈哈哈哈，江峰一听，来得早了不如来得巧了，正是好事。别人去这个寒风殿，那还不行，必然是黑丑去。当然了，黑丑把他遇见四姐任秀兰的事儿，还有斗那个国民党排长的事儿，全都说了。就这样，江峰最后乐了，好一个黑丑！行行行，既然这样，寒风殿跟这四姐接头就交给你了。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江峰就把这任务交给他，然后让他去跟四姐好好说话，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办。黑丑啊，就这样记在了心里。八爷爷还是有点不放心，就是说黑丑能干粗活，干这说客可能不行。江政委，您再考虑一下，他能行吗？行啊，怎么不行？八爷爷，我不说了吧，寒风殿那个匪排的排长不就是我和四姐联手把他给干掉的吗？你放心吧，我还为这事儿救过四姐的女儿，她肯定见着我能高兴。好吧，好吧，就这样，黑丑要去寒风殿。八爷爷送他下山，再三嘱咐，丑啊，千万心要细些，万一碰上了敌人，你就是认死也不能出卖革命。这句话我说了很多遍，我还要嘱咐你，千千万万别给你爹丢人，坚决完成交给你的任务。黑丑点头称是，没说话，因为呀，他这个性格和方克荣不一样，方克荣是个直脾气，而黑丑拍着胸脯打保票点点头，这个人少言寡语。 可是办了不少漂亮的大事。于是黑丑走后，八爷爷还是后悔，还是不放心。放下八爷爷暂且不说，单说这个部队马上集合，来个急行军，要普奔李家鱼子，直奔茶花岭寻找战机。可是唯有金宝来现在得了病了，他不能去呀、啊。江峰摸摸他的头顶就一愣，啊，你这么滚烫发热，这可不能走，你就留在这里。这湾子山高人穷，敌人呢统治也薄弱，群众条件很好，病好了还可以做些群众工作，作为以后呢部队活动的一个小后方。开始的时候金宝来说什么也不同意，后来一琢磨不能连累部队，妨碍打仗，就这样留下来吧。江峰又把王大友找来，嘱托他要照顾着金宝来。江峰又把事务长也叫来，问了问咱们还有多少钱呢？啊，还有2.08元。嗯，江峰要过来之后，在手里掂当掂当，行啊，全军就仰仗着这点生活费2块了。宝来啊，你这1块钱得给你养病。俺们这伙人留下1块钱，你看怎么样啊？
1: 金宝来哭了，谢谢谢谢组织，谢谢江政委。
0: 就这样，双手颤抖，把这1块钱，那是保命钱，是接在手中。江峰又叫事务长把这盐的口袋给拿过来，掂量掂，看这里能有5斤盐吧。事务长急忙插嘴，江政委，据我所知不止，刚才我们称过了，5斤03两，高高的，不管多少吧，拿出了一半来，包成20包，分给每户1包。事务长在一旁分盐，就这样，江峰对王大友说，1户1包，你得下去发。王大友心说话，人心搁肚皮呀、啊！别看我们穷，谁知道这反动派来了，出了大事可怎么整？江峰也看出来，王大友有点为难。本来这事儿应该是事务长去办，现在要打这场仗，所以也得让王大友办，把王大友得发动起来。又说了，这是第一关。你一定得办，等一会儿部队走了，各家都睡着的时候，你偷偷的把每包盐放到他们每家每户的门口就行了。王大友最后勉强的点点头，好吧，既然这样，政委，那我就照办，照办，你放心吧。好，就这样，江峰领着部队出发了。在路上，八爷爷说，政委，都像你一样住一个地方，了解一地的情况，发动一个群众，不就好了吗？是呀，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指示，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也是工作队，今后咱们得发动战士，都得这样做。不过还要有个条件，就是得给群众一些好处，譬如铲除大恶霸，打胜仗。或者给群众一些经济利益，再加上宣传教育，这事儿就好办了。你说的对，你说的对。我还要讲一讲，八爷爷，咱们要是能把李家鱼子给打开了，分给群众东西，那是最好不过。就这样，部队走了，他们走了，咱暂且不说，翻回头来再表王德友。把金宝来领到一个山洞，金宝来盘算着怎样把这里的群众发动起来。他想起自己参军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为了找碗饭吃，不懂什么叫革命，以后经过这些非常艰苦的运动也好，在一起也罢，有了觉悟，这才照办。但是呢，现在这心里边

特别难受。后来守着王大友，他就问王德友，听你的口音，好像你不是此地人，你老家在哪儿啊？王大友说：“我老家呀，住在黄河岸上，被黄河水给冲出来了。嘿嘿，这也真巧。要那么说，我也是黄泛区的人，咱们俩还是老乡呢。”哎呀，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就这一说，引起王大友的兴趣，他就问：“金队长，你家还有什么人？”嘿嘿，什么人也没有了。父亲、母亲、弟弟、妹妹都淹死了，就是我一个人逃出来。逃出来能保条命就挺好啊。说起我家来，黄河水淹日本人，那是蒋介石说的，结果连个鬼子也没淹着，倒把老百姓给坑得好苦。哦，那么您家住在哪儿？嘿嘿，我家呀，就住在黄河这黄泛区之内，咱不说了，是老乡。哦，那您讲讲，我也听听。平常王大友不说家里事儿，这回呀，就拿面前这位当了自己亲哥们儿，伤心的往事浮在眼前。现在和金宝来非常的亲近，像自家弟兄一样，所以谈家常。就这样，他哭了。金队长，俺爹、俺娘、弟弟、妹妹，一家人五口人呐，逃到大别山来，无亲无友，就住在金银桥旁边土地庙里，租不到田，找不到活，到处讨饭为生。我还记得，俺娘病了，能有2个月，也没有钱买药。俺爹瞒着俺娘，把我妹妹给卖了10块钱，买回了几副药。这俺娘一看妹妹没有了，就不吃药，就向俺爹要闺女。俺爹说了实话，俺娘哭了个死去活来，说当家的你不通人性，把自己的亲骨肉都给卖了。俺爹一个劲儿的赔不是。我也不想对不起闺女，我也心疼，我拉着弟弟就跪下，哀求俺娘吃药。俺娘喝一口药，就像吃妹妹一块肉，这心如刀绞一般。嘿嘿，别提了，为了给俺娘治病，我曾经大老爷们跪在这地主姚老六的门口求情，让他把我收下，好在他家干点零杂活，整整跪了一天，才让我在他家这除草，而且严明1个月给10斤米。我挺高兴，没黑没白的干，好容易熬到1个月，高高兴兴抢去零米，谁知道姚老六这拱东西坏了良心，不但没有给我米，把我打了个半死。后来也不让我干活了，我遍体鳞伤，爬回土地庙，出去讨饭也讨不了，又赶上大雨，一家子几天没吃上东西。俺娘的病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最后都快饿死了。俺爹没办法，冒着雨去讨饭，结果我们干瞪眼儿，等他老人就回来。单说3天以后，这雨下个不停。俺爹回来，这时候就浑身是血，让人给打的。一进庙门，栽倒在地，再也动不了了。就这样，俺爹死在他们之手啊！我觉着冤枉，要想给我爹报仇。单说到了第3天的头上，我爹已经断了气了。就这样想方设法把他就地掩埋，又熬些日子，我能走路了，就出去讨饭。有一天，我记得我到了金银桥上，饿得头昏眼花，半迷半醒，躺在金银河的河岸之上。恰巧打南山下来个放猪排的老头，他见我可怜，他马上就说：“小伙子，帮我放放牌好不好？我没儿没女，我有吃。”

的也给你一口。我一想，爹虽死了，为了俺娘能活命，也只能自卖自身这条路了。结果想方设法就跟着一块儿放牌。后来见着我娘，我对俺娘说：“姚六欠的工钱让我给要回来。”心如刀绞，眼泪也不敢当着他老人家面前流出来。俺娘留下钱，就这样后来病好了，跟着我一起去讨饭，最后也死在老杨家手底下人之手。为什么呢？说他偷谷穗，怎么回事呢？闹半天，老杨家的就是杨超凡的老婆，这王氏叫王花鱼，王花鱼啊。哎呀，让我娘到这道场里去干什么呢？去分这稻谷。结果俺娘分了能有3堆。这个所谓他老婆让我娘要挑一份，我娘挑一份，那婆娘就说我娘挑的多，给我娘来俩嘴巴，把我娘打了。我娘就跟他辩理，结果让人扒光衣服打了一天。后来，周边不少穷苦的百姓求情，这才把我娘放下。结果我娘啊，觉得让人扒光衣服，整整打了一上午，简直是丢人现眼，没脸活着，一头扎到鱼塘里，自己把自己淹死了。你说这事儿让人想起来，真是心如刀绞一般。王大勇说到这儿，已经受不了了，痛哭失声。娘啊，娘啊，你死得好惨呐、啊！再也说不下去了。金宝来也听得掉眼泪呀。许久，金宝来说：“您不要难过，咱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将来有共产党，一定给你全家报仇雪恨。”王大勇说：“我饿死。”也不能吃杨超凡的东西，所以我才搬到这摩云山开荒。谁知道走到哪儿都是地主的天下。金宝来说这话说得对，虽然是地主的天下，有共产党咱们就能翻身，也得把他打倒。靠咱穷哥们一个人不行，一个人不敢斗，两个人也不敢斗，联合起来团结就是力量，肯定敢斗。那地主天下也能打倒，穷人也能翻身。斗争要有人带头，把穷人都联合起来，带动起来，力量就大了。有共产党为咱们撑腰，你怕什么？此仇必然能报。王大猷点点头，但是没有作声，仔细琢磨是这么个理。紧握着拳头，我一定将来要给全家人报仇雪恨。放下他们暂且不提，翻过头来再说这小伙子黑丑。黑丑啊，真是一条汉子，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擦地，横腿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顶天立地。这摸下了摸云山，遇到平路。大踏步向前急速走，遇到不好走的地方，就在这冰雪上往下滑。夹雪的北风吹的人都透骨凉啊！黑丑现在还觉着挺有意思，想起以往的事儿，现在得想办法到寒风殿面见四姐。任秀兰，这鸡此时叫了头一遍，他已经到了寒风殿，但是这天没有全亮，不想惊动人家睡觉，打算在门口等到天明，等啊等啊等啊等，等了1个小时，心说话任务紧急，没有办法了，只得敲门了。棒棒棒棒棒棒，有人吗？棒棒棒棒棒，有人吗？四姐
这任秀兰

0: 母女二人听得敲门声响，猛地从床上坐起来，心想肯定是国民党的排哨又来了，准备应付这场灾祸，颤抖的就问：“谁呀？谁呀？”黑丑瓮声瓮气的，我是谁？是我呀！他这一说呀，里边人反而听着有点可笑。但是四姐这个人有经验，而且饱经世故，耳朵也尖，一下就听出来这声音啊，莫非是黑丑吗？急忙下床去开门，咣当当门一开，俩人打个照面，是我呀！四姐乐了，哈哈，没想到你小子来了，真是好事。来来来，我没听错，进里边，进里边。丹凤一看黑丑哥，心中高兴。黑丑哥，你怎么来了？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这儿？我真高兴。前文咱们说了，黑丑帮着这四姐斗那个国民党的排长，最后联手把他给宰了。救了丹凤，所以这也是恩人，所以呢，这娘俩特别高兴。那么单说这个丹凤开始烧茶，此时四姐任秀兰开始做面条。黑丑很奇怪，怎么都知道我叫黑丑呢？哎呀，那次来了没有顾得说话，这回我得好好打听打听。究竟四姐知不知道方克荣的下落？方克荣究竟是死是活？我得先喝茶，再吃饭。这回我得喝饱了，吃足了，然后我得细问一番。黑丑想到这儿，嘿嘿嘿，哎呀，来了不能白来呀，吃个沟满豪平。喝个酒足饭饱，茶水也能喝饱也行。没有酒喝茶吧，心说话净想好事。哎呀，在四姐这儿喝什么酒？有这茶就行了。一会儿的功夫，丹凤把茶水烧好了，端上来。等了能有个5分钟左右，黑丑就开始喝茶，然后四姐把这面条也给做好了，葱花面。哎呀，一提鼻子打鼻儿香啊，嘿嘿，又喝茶又吃面，狼吞虎咽，黑丑也就在10分钟左右吃了个风卷残云，吃得饱饱的。哎呀，这面真好啊！四姐，您做多少啊？我做了3碗，再拿2碗吧。又给扒了完了，最后把嘴一插。四姐啊，我来找你有急事儿。这回我也吃饱了，喝足了，我要问你一件事儿，你得如实的告诉于我。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宫宇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龚村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sav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
1: 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收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是宿命要穿多久，来生是否还会

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

0: 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

传情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好像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寒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永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陪同万修小将耿耳闯重围到了太古城下，城头之上正站着老将耿纯、小将耿衍跟大将任光。因为自从上回耿耳走了之后，任光、耿纯、耿衍这爷仨回到衙门中一坐，谁也不理谁，其实心里都别扭，耿纯更难受啊。任光就埋怨耿纯，我说你呀，说的这么清楚是你儿子，你怎么不开城啊？耿二哥呀，如果这孩子闯重围走了，他要出了错，你可后悔一辈子呀。耿春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到了夜里，忽然间又听见太古城北边喊杀连天，好像是有人闯围。这三个人赶紧到了北边城上，往敌人大营观瞧，等乱的声音过去了，才看见陪同万修跟耿耳来了。这回耿纯就把疑团打破了，耿耳绝对不会使奸细了，跟陪同万修一块儿来的。耿纯把心放下，陪同万修一叫成，任光不等耿纯发话了，立刻传令来呀，撤栓开锁，把城门开开。就这样，兵丁把里外城门开了，陪同万修跟小将耿耳进了城，守城兵将又把城门关上了。任光跟耿冲、耿衍顺着马道也走下城来了，到了马道口了。陪同万修跟耿耳甩镫离鞍下马，把马呢就给拴上了。陪同跟万修用手一指耿纯，就跟耿耳说：“耿耳，你不是要找你父亲吗？这就是你的父亲。”耿耳走到耿纯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给父亲磕头，参见父亲。耿纯看着耿耳这爱呀，就问：“你跟你裴叔父、万叔父是在什么地方遇见的？怎么到了一块儿呢？”小将耿耳含着眼泪，取出这半块古铜镜子，双手一举：“父亲，这就是孩儿我的认父凭证。”耿纯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把这半面古铜镜子接过来。小将耿眼更高兴啊，陪同用手一指，就跟耿耳说：“贤侄啊，你看，这就是你的胞兄。”耿耳站起来，又过来给哥哥磕了头。耿衍拉着兄弟的手，越看越高兴。然后又让耿耳拜见任光叔父，耿耳也磕头行了礼。耿耳就问：“父亲，您老人家不是在蒲关吗？怎么又到了太古城呢？”耿纯刚要详细说自己的经过，万修一看坏了，这不要露馅吗？万修就冲着陪同乐，知道他瞒不住了。你这蒙叔骗人家蒙侄，我看现在人爷儿仨一块问你，你这个裴叔父以何言答对呀？”陪同一着急，汗都下来了，急中生智，哎，有主意了。哎，我说刚二啊，咱们先别说话，大家快走去面见太后老千岁，奏明国事要紧，一会儿再谈你们家的私事。耿家父子都是一片赤胆忠心，一听说奏明国事要紧，家事就放在一边了。他们哪知道这是陪同使的计策呀？赶紧一起拢丝将任等帮安上马，就直奔衙门来了。大家到了衙门外，下了马，有人接过马去。云台众将带着小将耿耳是一同进衙门，

人光就把这件事传给了总王官赵世贤，请赵世贤奏禀太后老千岁。赵世贤进去禀明了老太后之后，老太后传下口旨，升作二堂，把二堂暂时当作迎安殿。赵世贤在旁边伺候着，仁光陪同万修、耿崇、耿眼、耿耳来到银安殿，跪倒在地参见太后老千岁，千千岁。老太后让众丹将免礼平身。太后看见陪同万修了，就想起自己的孙子了。裴将军，万将军，现在本后的皇孙在什么地方？裴崇心说：“太后老千岁一问我，我先说话，我就好站住脚了。”裴崇跪倒在地：“哎，太后老千岁呀、啊，我跟万修背着二位殿下出离了逍遥王府，长安城内乱，人多又挤，我们不认识道路，就把路给走错了，应该逃出东门，没想到我们出了南门。”青州反王杨广跟两个奸臣陈本、曹轩就在南门外挡住了我们哥俩的去路。接着裴同就把自己跟万修如何闯围、怎么扔了马、怎么爬的山、怎么到的黄河、怎么跟着淮阳侯王霸到的蒲关，又告诉太后老千岁青州兵马围困蒲关。两个人没有办法，因为蒲关城中缺粮少饷，所以两个人闯重围出去搬兵，没想到在叠翠峰遇见耿耳了。耿耳是千里寻父，裴崇又禀明太后老千岁，自己也是出于无奈，所以才蒙了耿耳。耿耳为了救他的父亲，为了救他的哥哥，为了救太后老千岁，所以怒摆火牛阵，同时捉住奸臣陈本、曹轩，大队人马奔着信都关，遇见王良了，又帮着王良捉住了奸臣，在吴家铺等着，然后又说到屯土岗杀退反王兵将，救了刘植、刘龙、李直跟魏襄郡主。再往下，裴崇又禀报太后老千岁，耿耳三闯反王大营，前前后后奏禀的是十分详细。老太后听了又惊又喜，耿耳这回听明白了，才知道自己上了陪同的当了。可当时耿耳不敢多说话呀。陪同跪在地上：“太后老千岁呀，耿耳是孝子寻父，我是他的叔父，不应该欺骗他，但是为了救二位殿下，解蒲关之围，我也顾不了一切了，请太后老千岁给臣陪同做主。”太后老千岁是个明白人，老太后点了点头，就看了耿纯、耿眼、耿耳一眼。耿家父子，你们也听清楚了，陪同将军是一片赤胆忠心，你们可不许为难陪同啊！臣遵旨。耿纯只好遵旨。等陪同奏禀完了，太后老千岁就传下口旨：“众位卿家，你们受苦了，现在本后也没有办法，等日后见了逍遥王千岁之后，本后再给你们请功。谢千岁，谢千岁，谢千岁。”众位云台大将跟小将耿耳就站起来了。到现在耿纯才明白为什么儿子要三闯反王大营。老将耿纯用不着问耿耳就知道耿耳的心思了，他二次跪倒在太后面前：“太后老千岁，我儿耿耳在屯土岗为救郡主用手相扶，因为他不知道郡主是女扮男装，他是好意，所以才有此嫌疑。他三次闯营入城，禀明太后老千岁，还恳求太后做主。”老太后面带微笑。

小看了看庚儿，行啊，本侯知道了，本侯自有主张。老亲家，你就免礼平身吧，谢太后千岁千千岁。耿纯站起来，大家才退出去，小心守城，等候救兵了。怎么单说大将王良、王国栋闯出重围，够奔信都？非止一日，这一天到了信都关了，王良、王国栋抬头往城上观瞧，只见城头之上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刀枪密排，整齐严肃，军容严整。这旗子都是大红缎子旗、大红绸子旗，白官当中间一个黑字，这个黑字是个汉字，而且城门紧闭，吊桥扯起，城外头栽梅、鹿角寨、铁蒺藜，看得出来这座信都关是守得跟铁桶相似。王连的马刚到了护城河外头，城上的汉兵就说话了：“哎，下边骑马的你是干什么的？少往前进，再往前进，我们可要搭弓放箭了。你说明来历，再往前走吧。”王良冲着城头上一抱拳，汉兵汉将听真，我乃云台大将王良、王国栋，请你们马上禀报逍遥王千岁，我是奉着老太后千岁的遗旨而来，叫逍遥王千岁急速接旨。守城的军校听明白了，原来是大将王良、王国栋传老太后的旨意来的。老太后的旨意可不敢怠慢呐，赶紧禀报了知日的棋牌官，这棋牌官就去禀报守将傅俊，因为今天是傅俊值班，傅俊赶紧手扶城墙往城下观瞧，一看确实是大将王良、王国栋来了，他立刻下了城，告奔王府去禀报逍遥王千岁。这时候，刘秀、刘文树可急坏了。因为四位云台大将耿纯、耿演、陪同万秀奉旨探长安走了之后，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长安城到底怎么样了？太后老千岁到底怎么样了？更始皇帝怎么样了？刘秀、刘文树急的是火烧火燎啊！马援怕刘秀着急，又派了副元帅寇勋跟顺德反王卢放、济宁反王魏志指挥大兵一万二探长安。卢放跟魏志跟着副元帅寇勋点齐了一万大兵，由打信都关出发，渡过黄河，就派出探马到潼关打探。探马一看，潼关城上已然不是大汉朝的旗号了，悬挂的是大枪王的旗号，有几万反王的兵将在潼关这儿扎下大营。探马探实了之后，立刻回去禀报副元帅寇勋。寇勋就琢磨，自己才有一万兵啊，手下卢放、魏志还有几员战将，粮饷又不充足，如果攻打潼关是不容易打下来的，因为潼关一将把守，万将难攻啊。要打算灭掉各家反王去恢复帝都，自己力量太小，不容易成功。再说兵书有云，用兵之道最忌讳的就是孤军深入，所以寇勋夺得量力，就把自己大兵一万扎在黄河口了，然后又派了几十名细作混进潼关，让他们到长安城探一探长安的情况，看一看众家反王是如何对待更始皇帝的，再打探打探云台将陪同万秀、耿纯、耿演跟逍遥王的眷属还有太后老千岁怎么样了。这几十名细作走了之后，寇勋跟卢放、魏志按兵不动，静候回音了，等了确实的消息，然后再决定是往前走打长安呢，还是回归信都关。过了几天，刘兴探马回来禀报副元帅寇勋：“寇副帅，
我们已然打听清楚。

破了。大枪王带着反王兵将，确实破了帝都，更使皇帝逃出潼关。而且济州反王的兵将在后边是苦苦的追赶，依然离此不远了。好，再探。刘兴探马出去休息，寇勋不敢怠慢，立刻传令点兵就将。卢芳在旁边抱拳拱手：“寇副帅，您为什么要点兵就将？像这样的昏君，让他活着有什么用啊？不如让他早死，我们何必去救他呢？”寇勋摇了摇头：“不然呐，我们救更始皇帝也是看在逍遥王千岁的面上。不管怎么样，他跟逍遥王千岁还是同宗的弟兄啊。”卢芳这才不说话了。这样，三个人点齐了5000人马，出大营往西走，前去救驾。走出10几里地，就看见西边尘沙荡起，土气漫天，有几百名护驾羽林军拥着车辇就过来了。那么，更始皇帝怎么被追到这儿来呢？因为大天王是派着4家反王，各带3万人马进取长安的。大齐王田部、大刀樊岭、青州王杨广这3路人马都没进长安。这3个人各自带着本部3万大兵追赶刘秀全家老幼，就奔了河东了。只有济州王杨胜带着3万人马到了长安城北门，他进了长安了。杨胜怎么进了长安了？因为开长安城北门迎接杨胜的是8大奸臣中的王凤王匡，王凤王匡就把济州反王接进了长安城。更始皇帝听说吓坏了，反王破了帝都了，怎么办呢？只好拉着正宫娘娘逃命吧。到这个紧要关头，文武大臣一个都找不着了。皇宫内院中的禁军将校也逃的逃，走的走，更是皇帝夫妻没办法，只有面前的500名护驾羽林军了。更是皇帝就让这500名羽林军保驾，夫妻二人就逃出了长安城的东门。更是皇帝听说了，逍遥王刘秀在河北呢，就跟正宫娘娘商量，夫妻两个人逃到河北去投奔刘秀，再请刘秀恢复帝都。更始皇帝一逃难，杨胜得报了。杨胜就问这两个奸臣王凤、王匡：“更始皇帝跑了，我是追还是不追？”王凤、王匡特别坏，就给济州反王杨胜出主意：“您呐，别追，您可要知道，大齐王走了，烈焰王走了，青州王也走了，现在长安城可就是您一位了。这长安城多阔呀，历来的帝都啊，您进了长安，您不能白来呀，您得抢啊。”杨生一听，呵呵一阵冷笑，点了点头：“行行行，你们俩这主意太高了。”杨胜是进了长安就开始抢啊，上边杨胜一抢，那下边的战将、下边的兵卒还不抢吗？当官的一抢，当兵的借机会乱抢，这样上至杨胜，下至军校兵卒，一个个腰里全都装满了值钱的东西。杨胜在长安城这么一搜刮，这帝国之福就都归了他了。等他搂足了，王凤、王匡就来找他来了：“王爷，您搂足了没有？你瞧，经过你们二位的指点，我能白进长安吗？”王爷，您搂足了，您可别在长安城住着。哎，你们不让我走，怎么现在又不让我住了？”王家千岁，您要知道，长安是大汉的都城，200多年了，富过全国呀。如果大枪王千岁到了，一看城中的财物都没了，他能不问吗？大齐王田部、青州王杨广、烈焰王樊岭都走了，王爷可就您一个人在这儿了，
大枪王要是问您长安城里的财物都哪儿去了，您怎么回答呀？哎呀，姚生一听王凤、王孔说的有理呀，那么要以你们二位之见呢，千岁，您最好带兵奔潼关去追这更始皇帝，这样就可以离开长安，等大枪王到了长安见不着您就好办了。日后大枪王要看见您再问您财务的事，王爷您就可以说不知道啊。好，太好了。杨胜为了独占这些财务，就听了两个奸臣王凤、王旷的话，传下命令，调动大军奔潼关去追赶更始皇帝。真是令下如山动啊。三万冀州兵在长安城东门外齐队了，整装待发。杨胜就把人马分成三队往东去追赶更始皇帝。杨胜指挥人马走了三天就到了潼关了，在关里关外扎下连营，因为常年的刀兵之灾，老百姓全都怨恨更始皇帝。这时候更始皇帝逃到潼关上哪儿了呢？他在村庄里藏着呢，老百姓能不发现他吗？老百姓恨他，这老百姓就凑齐了到济州军大营见济州王杨胜去禀报。杨胜啊，本来是没心追赶更始皇帝，大队人马兵扎潼关就是为了躲大枪王，现在老百姓前来告密，杨胜一想也好啊，我要是把更始皇帝捉住交给大枪王，这可是大功一件呐。再说了，这更始皇帝出长安逃难，他能不带着好东西吗？他一定带着不少值钱的贵重的财物，嘿嘿，我呀得白得他这些好东西。来呀，李德胜将军，在你带着三千大兵给我捉拿更始皇帝。老百姓在前面引路，李德胜点着三千兵跟着老百姓到村庄去捉拿更始，有像灯的，就像火的。虽然大家伙都恨更始皇帝，但是老百姓有不少都忠于汉室，所以呢，就禀报了更始皇帝：“您快跑吧，有人给您报信儿去了，一会儿杨胜的大兵就追来了。”更始皇帝赶紧慌慌张张上了车辇，带着御林军出去逃难去了。等着济州军到了，御林军连个影都没有了。李德胜搜了半天没搜着，马上回去禀报杨胜，杨胜就急了，马上点齐了本部的三万大兵，带着两个奸臣王凤、王旷，让这两个奸臣头前带路往东追捉更始皇帝。就这样大队人马追出六七十里地去，看见了更始皇帝的车辇，五百名护驾御林军。杨胜高兴了，来往前追，给我捉住更始皇帝。到底更始皇帝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更始皇帝逃到了潼关之外，没想到济州王杨胜跟着两个奸臣王凤、王旷带着三万大兵依然追下来了。更始皇帝心中十分难过呀，就跟正宫娘娘说：“皇后啊，看起来你我夫妻没有葬身之地了。皇上，你不是说要渡过黄河去找逍遥王千岁吗？”“是啊，确实是更始皇帝打算渡过黄河到信都关去找刘秀。可是现在还没到黄河渡口的济州兵追下来了好几万呢。更始皇帝知道没办法了，皇后啊，想去见逍遥王啊，办不到了。你我夫妻今天命丧济州反王兵将之手，万岁，真的今天就不能活了吗？活不成了。你听后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
皇后跟更始皇帝夫妻在成年之上是抱。

痛苦。就在这时候啊，忽然听见正东方大炮声一响，更是皇帝立刻不哭了，挑开车帘往前面一瞧，正东方来了一支人马，遍打红旗，旗子是白月光，白月光中一个汉字。更是皇帝立刻就有了精神，一看这汉兵足有5000呐，汉兵站住了，两杆速断门旗开处，5000大兵雁翅排开，当中间闪出了3匹马，马上是3员大将，2个使锤的，1个使枪的。当时皇帝虽然不认识寇勋跟卢芳位置，但是看这5000兵打的是大汉朝的旗号，更是皇帝心里琢磨，是不是秦王的兵将来救我呀，来快速前进。更是皇帝传下口旨，让御林军快走，御林军赶紧往前走，离着汉军近了，更是皇帝让御林军止住，车辇也止住了。云台将寇勋卢芳未至，看见更始皇帝到了，赶紧拨马闪开，让出了一条道路。3个人就把军人往怀中一抱，寇勋在马上一低头，臣寇勋卢芳未至，特来救驾，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更始皇帝把车帘挑开，看着寇勋用手一指，三位将军免礼，后边有几州军马追赶，请你们截杀一阵，臣遵旨。寇勋派人在前边引路，引着更始皇帝的车辇直奔自己大营，然后拨马回来，在这儿等候追兵了。时间不大，济州军大队人马就追下来了，一看前面有支汉兵放过了更始皇帝的车辇，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就禀报了济州王杨胜。杨胜传下命令，来人马列阵，打一声号炮响，是震动天地，两杆绿缎色门旗左右一分，三万大兵雁翅排开，在当中间闹龙旗下，济州王杨胜胯下马掌中紫金幡，压住全军大队，左边是奸臣王凤带着众战将压住左军阵脚，右边是奸臣王匡带着众战将压住右军阵脚，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杨胜往对面一看，汉兵才有5000，大将才有3员，杨胜就放心了。旁边的两个奸臣王凤王匡立刻就认出来了，千岁呀，您看对面那3员大将，正当中的就是当初保刘秀灭王莽的副元帅寇勋，旁边那俩使锤的使青铜锤的，那是济宁反王魏质，使亮银梅花锤的那是顺德反王卢芳。王爷，这三个人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王家千岁你可要多加小心。本王知道了。这个杨胜呢想卖两下，那意思也让两个奸臣开开眼，你别瞧我搂了这么些钱，我杨胜在马上打仗也有两下子。来呀，押战官在，替本王押住全军大队，待本王亲自出马去捉拿这个寇勋寇子玉。遵令。押阵官替他押住全军大队，杨胜双足一点蹬，蹬颗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紫金幡，就来到两军疆场。马到疆场停住了，杨胜在马上高声喊嚷：汉兵汉将听真，现有济州王杨胜在此，哪个不怕死，前来纳命。魏志催坐下马，掌中青铜倭瓜锤，直奔两军阵前。杨胜修成刚强，来将通明，你家济宁王魏志是也。杨胜往前一催马，拿紫金幡就扎，这个金幡呢

是一条大枪，就在枪的前半截有四个月牙儿，这四个月牙儿可管事儿了，能够支架敌人的军刃，也能勾敌人的兵刃，非常厉害。紫金幡这种兵刃不好使，要不然杨胜狂呢。魏志一看这幡尖扎来了，拿锤往外就可啪，魏志力量太大了，这一下就把杨胜的紫金幡磕得摆了头了。杨胜掉过分转来，啪！魏志拿锤往出一磕，啪！又把紫金幡磕出去了。两个人二马一搓蹬，就杀在一处了。两边军中响炮擂鼓，呐喊助威。这两个人马打盘旋，就杀了三四个回合。哎，你别瞧，这杨胜比杨广强多了，他还真盯得住。跟这济宁反王魏志杀了几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魏志心说：“小子，我给你留着份儿呢。等杀到五六个回合了，魏志跟他二马一搓蹬，盖马三锤，啪啪啪，右手锤打下来，左手锤下来，跟着右手锤下来，三锤连着一下打。这一下魏志的锤下来，杨胜可躲不开了。”最后一锤就奔了他的右肩头了，杨胜立刻拿着紫金幡往出招架，他一回头，嗒，可了不得了，这位置力量太大了，砸得火星乱蹦，就把杨胜的紫金幡的幡杆都砸弯了。不但把他的幡杆砸弯了，砸的杨胜的胳膊绑的全麻了，左手的虎口崩裂了，嚓的一下顺着手指缝血就流下来了。杨胜这才知道位置没法惹，力大无穷，自己履历不够，马上拨转马匹，哎呀呀呀呀，往回就办。左先锋曹豹一看，催坐下马，掌中大刀，直奔疆场，举刀奔着位置就砍，嚓，刀下来了。魏志拿左手锤往上一迎，刚到这刀刃底下，右手锤歘往下一抡，就到了刀背上头。刚挨着刀，两膀一晃，千斤之力上下一挫，咔嚓，嘎巴，就把曹豹手中大刀的刀头给搓掉了。嘡啷啷，刀头掉到地下，二马一搓蹬，魏志歘歘歘三锤。这盖马三锤就把曹豹连人带马打死在两军疆场了，冀州军全都愣了，汉兵高兴了，齐声呐喊：“好啊！”不，擂动德胜鼓。冀州军有战将不服的，催马杀到阵前，没想到上去一个死一个，上去一个死一个，上去一个死一个，三员战将都死在魏志的青铜倭瓜锤下。杨胜一看这仗不好打了，就一个魏志，勇如猛虎，我手下几员战将死了，再上去还是打不过他呀。旁边的卢芳再加上寇勋。三个人要全上来，我手下战将都得死啊！得嘞，汉兵只有五千，我手下三万大兵呢，打交手仗，我必然能够打胜。来，杀！他把手中令旗一指，杀！冀州三万大兵往上一冲，寇勋立刻带着五千汉兵迎敌，两军人马就打了交手仗了。兵对兵，将对将，短兵相接，杀得血肉翻飞。本来冀州兵是三万呢，汉兵在五千，六个打一个。没想到这一打交手仗，冀州军死得多，伤得多，而汉军伤得倒少了。为什么呀？因为冀州王手下的兵将军心早已然散了。这些兵将身上都带着东西呢，怎么打仗啊？鼓鼓囊囊啊，里边不是金子就是银子，全都是值钱的，甚至连绸缎都裹在身上了。有了钱，有了财，打仗就惜命了，都想带着这些金银财宝逃回家去好发财。有些人也明白了，要这样打就是死在两军疆场，这是拼命啊，
这不是纯粹上了王凤王胖的当了吗？跑吧！就这样，济州兵等于霸王兵漫散在外边的四散逃走，这一来跑不了的可就被汉兵杀得东倒西歪，横躺竖卧了。杨胜一看呐，没法打了，我得保住自己的财物，跑！他头一个带着兵将往下跑，他一跑这兵还不跑吗？虽然说跑，但是济州兵跑得不快呀，舍不得呀，好容易搂了这么些金银宝贝在这怀里腰中揣着，他们跑得慢，汉兵可追得快呀。这济州兵实在跑不动了，可就得顾命了，就把身上带的财物掏出来往地上扔。卢芳、魏志跟寇勋手下兵将看见了，马上禀报寇勋元帅，您看济州兵可往出扔东西呢。寇勋当时就明白了，杀！汉兵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追得更快了。这下济州兵扔的东西就更多了，一直把济州兵都追不上了。寇勋立刻传命令，来呀，收敛财物，挨着个的搜尸。汉兵们忙活开了，足足忙活半天，寇勋是样样查收，暗数鞭策，把这些财物拿回信都，献给逍遥王千岁。要说起来，这也是该着啊。刘秀二次在河北整理天下，黄河北是连年荒旱，颗粒不收，财政相当的困难，上哪儿去筹款养兵啊？长安城是几百年的都城啊，城中所有的府库全都满着呢，让这济州兵全都把东西抢出来，把老百姓东西也都抢出来了。如果要不是他们抢，这汉兵怎么到长安城库里去拿呀？这个济州王杨胜成了一个送款的使者了，把这些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送到副元帅寇勋手里，寇勋把他运回信都关，汉兵这回可就有办法了，钱多就能买粮食，粮饷充足了，就可以扫灭反王，恢复天下了。寇勋跟卢芳、魏志大获全胜，得了这么多财物，指挥兵将拉着财物回到大营，寇勋升作中军大帐办公，然后拿出些银子来犒劳这几千士卒。这个时候更是皇帝夫妻已然在寇勋的营中休息过来了。更是皇帝不知道寇勋这仗到底怎么打的，所以命人前去打探。等寇勋得胜回营了，更是皇帝得报了，才稍微踏实一些，赶紧让御林军传旨召见寇勋。寇勋遵旨之后，走出中军大帐，跟着传旨的御林军前来参王见驾，来到更是皇帝面前跪倒磕头，臣寇勋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卿家，你为国勤劳，免礼平身，谢万岁。寇勋这才站起来。更是皇帝就问，卿家，你可将济州军杀退了吗？万岁，臣等已然把济州军杀退了。更是皇帝突然间发现寇勋的头盔上没有簪缨，更是皇帝挺纳闷啊。寇将军，当初你跟随逍遥王千岁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你是副元帅，你立下不少的功劳，逍遥王千岁在朕的面前保你为拥奴侯，朕也是这样传的旨啊。既然你是大汉的拥奴侯，你为什么头上没有簪缨呢？寇勋赶紧冲着更始皇帝插手施礼，万岁，当初臣等灭王莽之后，与元帅马援率领兵将奉旨退到潼关，听候圣旨，另行封赏。万岁，您命朱慧、胡因何人何意、陈本、曹玄、王凤、王旷身为钦差官到潼关大营封官，他们宣读圣旨，
封我们36员云台将为

典史立木县丞之职。臣等因为有功，没得到封赏，反而降到郡县署吏，所以全都辞去原有的官职，卸甲归田。臣等身无寸职，头盔上怎么能烂带簪缨啊？哎呀！更始皇帝听完寇勋的话就愣了。更始皇帝确实不知道潼关散将的事。卿家，朕虽然派朱慧、胡因为使到潼关大营封官，朕也不能薄待功臣呢，怎么能封你们小小的典史吏目啊？朕根据逍遥王千岁所奏，封马援为新息侯、伏波将军，邓禹为高密侯，你是雍奴侯，尤其是安城侯，马武是朱虚侯，其余众斩将都是侯爵。这也是朕用人不当啊，没想到这八个人蒙军舞弊，散去朕的功臣。要不是他们八个人把长安城献给了众反王，朕还不知道他们是国家的奸臣。更始皇帝叹了一口气，又觉得挺奇怪。寇爱卿，你既然身无寸职，你哪来的兵将啊？万岁，陈寇勋自从潼关散将之后，没有回归故里，跟元帅马援游山玩水、读书习剑，走在信都久居女娲祠。住了几年，因为逍遥王被困信都关，我们两个人才到信都破反王兵将，二次福保了逍遥王千岁。更始皇帝太惊讶了，谁围困朕的玉帝？哪来的贼兵啊？万岁，您在长安城，您并不知道河北连年荒旱，民不聊生。请问万岁，在汉室复兴11年的时候，是不是您传下旨意让逍遥王千岁到河北开仓放粮啊？不。更始皇帝急忙摆了摆手，卿家且慢，朕在位11年，并没派逍遥王到河北放粮啊。那么臣请问万岁，您派的是谁啊？朕派的是朱慧、胡胤、何仁、何义四个人到河北放粮，赈济灾民。万岁，这四个人确实到了河北了。万岁，您不知道，朱慧跟胡胤一个假扮成逍遥王千岁，一个假扮成邓禹。他们到了河北之后，并没有开仓放粮，反而苦增民税，瓜产地皮，抢夺良家妇女，向地方官吏勒索财物。河北的老百姓，河北的地方官吏，谁不痛恨逍遥王？谁不痛恨高密侯邓禹呀？哎呀，寇海清，那朱慧、胡因在河北假冒朕的玉帝，他们是何居心呢？万岁，朱慧、胡因是欲害逍遥王千岁呀，他们在长安要害逍遥王千岁，恐怕万岁您治他们的罪，所以他们才假扮逍遥王、假扮高密侯，他们是借剑杀人，他们想让河北的百姓跟地方官员怨恨逍遥王、怨恨云台将，河北的郡县官吏不知道真假，往朝中递折本，参劾逍遥王，这八大奸臣蒙军舞弊，就把折本留下隐藏起来。万岁，你也没有见到这些折本。第二年，也就是汉天下复兴第12年，几个奸臣想借河北官吏百姓之手杀害逍遥王千岁，所以就在万岁驾前保奏逍遥王到河北代天巡守，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是啊，不错。

更是皇帝点了点头，自言自语：“是啊，朕在位第12年，派逍遥王千岁替我到河北去开仓放粮。万岁，您的旨意传下之后，逍遥王千岁就离开长安了。奸臣们只拨给逍遥王千岁500名老军，等逍遥王千岁到了河北了，屡遭风险。河北河中府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勾结天下众家反王，兵会河中府，要夺大汉天下呀。他们不怕万岁您在长安，而怕逍遥王千岁，所以小枪王刘林欲害逍遥王一死，在邯郸设下葱台宴。逍遥王几次遇险，有云台将邓禹由打南阳赶到洛阳捉拿刺客，姚琦由打昆阳赶到嵩山救驾，冯异也前来追随，三个人二次扶保了逍遥王。冯异扮成马夫，邓禹、姚琦扮成老君，随从逍遥王冒险到邯郸赴宴，就中了小枪王之计，被困在葱台之上。更始皇帝听到这儿，更始皇帝心说完了。到底更始皇帝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寇勋带着卢芳位置救了更始皇帝。更始皇帝问寇勋，才知道潼关散将的事情，而且也知道了八大奸臣要害逍遥王刘秀，才让刘秀代天巡守巡视河北。寇勋向更始皇帝奏明了大枪王、小枪王在河中府会合天下反王作乱的事情，更始皇帝更吃惊了。寇爱卿啊，我问你，大枪王、小枪王跟朕是同宗的弟兄，跟逍遥王千岁也是同宗的弟兄，他们为什么要害逍遥王呢？万岁，大枪王、小枪王虽然跟您是同宗的弟兄，但是他们并不忠于汉室，在河中府召集天下反王，想借天下反王的力量先害逍遥王，再兵发长安夺您的天下。哎，看起来我大汉朝天下无望了。更始皇帝到这个时候是泪如雨下。寇勋就劝更始皇帝：“万岁呀，您千万不要着急，以免伤了龙体。万岁，虽然说大枪王、小枪王要夺您的汉室天下，要害逍遥王千岁，可是我们云台大将纷纷保驾来到河北，逍遥王千岁在邯郸脱险，尤其是舍命跳葱台边扫八将，大将王伦在邯郸县闲住，听说逍遥王遇难，他跨下马，掌中枪，力托千斤闸，在邯郸城外就死在大枪王元帅梁林的孤针亮银锤下。”寇勋接着就向更始皇帝奏明了：朱文华在黄商林外为逍遥王千岁尽忠，飞虎帅梁林锤阵夜师，一直逍遥王千岁兵困台城，炮打台城，战宣城，摇旗得枪，以及青龙山马武二次出世，以及逍遥王千岁到了信都关，摇旗插枪镇草桥，马援诱敌，杀梁林，大报仇的事情。寇勋、寇子玉把这些事情禀报清楚了，更始皇帝长长出了一口气。寇爱卿啊，那么八大奸臣为什么要把长安城献给反王呢？万岁，逍遥王千岁带着我们云台将在信都关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想着再次灭反王，恢复天下，没想到把

错用八大奸臣，千不该万不该，你也是刘氏的子孙，你为什么勾结奸臣夺我的天下呢？我已然对不起逍遥王千岁了，我到现在有什么脸面再见我玉帝刘秀啊？寇星寇子玉就跟更始皇帝说万岁，逍遥王千岁一片忠心为了汉室，他也听说了大枪王小枪王勾结八大奸臣要得您的天下，所以就派了四员云台大将头探长安，派陈寇勋带着二路人马二探长安。寇勋就把二探长安的情况也跟更始皇帝奏明了，更始皇帝到现在已然明白了河北各处的事情以及朝里朝外的事情。更始皇帝心中想啊，本来打算渡过黄河到河北信都面见玉帝刘秀，请刘秀调集河北的各路兵将灭众家反王，恢复天下，没想到河北遭到这个地步，又有十几家反王作乱，我还有什么脸面再见我玉帝刘秀刘文书啊？当初王莽篡位，把大汉朝天下夺走了，是我玉帝刘秀在南阳白水村兴兵转战5年才灭了奸臣王莽，恢复了大汉天下，而玉帝不做皇帝，把天下让给我刘玄，我没受过一天的苦，做了太平天下，哎，我用人不当啊，天下又要失去，看起来扫灭各路反王恢复天下是不易了。他越想越对不起刘秀，就剩下哭了，话就说不出来了。寇勋明白更始皇帝想什么，寇勋也就不再继续往下说了，只是劝吧，万岁，请您保住龙体，有什么话见了逍遥王千岁再说。亲家呀，济州军要是杀上来，你们的兵力太弱，有件事儿我跟寇将军你商议，现在朕带着国宝呢，想把国宝交给卿家带回信都转交逍遥王。万岁，国宝臣可不敢带，臣愿保驾北幸信都。寇爱卿啊，你才带着10000大兵，众反王有几万大兵，倘若一时之间杀了几万人马，你是雇了迎敌呀，你是雇了保驾呀。如果反王大兵杀了，阵线重围，国宝丢失，与国不利。窦将军，你是武夫，带着国宝，就是围着千层兵将，你也能杀出重围，把宝物带到逍遥王面前，宝物不会丢在反王兵将之手。万岁，臣天胆也不敢携带国宝。寇将军，这样吧，你暂时带着国宝，朕也随你北去驾幸信都，到了信都如果平安无事，你再将国宝呈与朕，倘若不幸途中出了差错，你就替朕将此宝转交给逍遥王千岁吧。寇勋这才跪在地下，臣遵旨，双手一伸，更始皇帝又打身上把传国的玉玺取出来，双手递给了寇勋，寇勋接过来，双手捧着就走出大帐。寇勋回到了自己的中军大帐，卢峰位置就问呐，父帅，万岁有什么事吗？万岁把传国的玉玺交给我暂时保管，带回信都。啊，卢峰眼睛睁得特别大，请问寇父帅，这国宝是什么样，我们能不能看看？好吧，我打开了，你们瞧瞧。寇勋就把玉玺取出来，三个人仔细观瞧。

这块玉玺呢，是一块洁白无瑕的美玉，光滑圆润，夺人耳目。上边有八个篆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魏志突然间用手一指：“哎，靠福帅，这玉玺上头怎么还镶着一块真金呢？”魏将军，我听人传说，王莽在篡位的时候，让三齐王大刀苏宪到宫中找老太后要这玉玺。老太后是王莽的姑母，玉玺呢又不能不给。在气愤之下，老太后用玉玺打这三齐王苏宪，啪的一声，这玉玺就掉在地上了。摔去一块，王莽得着玉玺，就让人拿金子给镶上了。听人传说，从今以后这传过的玉玺就叫金镶玉玺了。卢芳又问：“寇福帅，这个传过的玉玺有什么可贵之处？为什么价值连城呢？”卢将军，当初这块宝贝出在周朝，在江南楚国荆襄之地。是啊，寇福帅，我知道。汴河进宝，不错。樵夫汴河一看凤凰落在这块大石头上边，他就带着大石头去面见楚军献宝。后来把石头锯开了，里边有这块和氏璧，这可确实是宝贝啊。这个宝贝要是放在桌案之上，不落尘土，而且苍蝇蚊子虫子都不能落上。到了夜里，屋中不用点灯，整个屋子全都是亮的，所以这块璧又叫夜光璧。傅元帅，我们能不能试试啊？好啊，寇勋就把传国的玉玺放在黑暗的地方，三个人一看，果然传国玉玺放出光亮来。哎呀，真是宝贝，寇福帅您赶紧收起来吧。寇勋就把传国的玉玺收好了，然后寇勋跟卢芳、魏志让人准备船只，全军渡河，保着更始皇帝北返信都。一夜之间把船只全都准备好了，寇勋就让10000汉兵分为两队，每队5000拔营起寨，更始皇帝夫妻呢就上了宝辇了。寇勋指挥5000兵渡过河去，到了黄河北岸，卢芳、魏志又把5000兵在黄河南岸停好了，保着更始皇帝先过河。两岸全都准备齐了，小船拢了岸，搭上跳板，更始皇帝跟正宫娘娘下了宝辇，又到岸上过踏板登舟。水手们又把踏板撤去，摇橹颁桨，这大船就离开南岸，飘飘荡荡往北岸而来。船上坐着更始皇帝跟正宫娘娘，更始皇帝就跟娘娘说了：“皇后啊，万岁，我问你，你我夫妻生哪儿啊？万岁，到信都关面见玉帝逍遥王啊。”皇后啊，天下是逍遥王恢复的，朕要把天下丢了，有什么脸面再见玉帝？不但没有脸面再见逍遥王，朕也难见天下万民呢。万岁，那您说应该怎么办呢？朕将葬身黄河。皇后明白了，皇后先说要死我先死吧。皇后冷不丁站起来了，用凤衣一遮脸，扑通一声就跳入黄河了。更始皇帝用手一撩龙袍，也遮住脸面跳到黄河之中。等水手发现了，已然晚了，马上禀报寇勋，寇勋派兵将到下河去捞。你说也奇怪，黄河水流挺急，怎么捞也没捞着。汉兵为了捞更始皇帝夫妻的尸身，耽搁了一天，到底也没捞着，只好作罢了。这样寇勋、卢芳、魏志三个人率领全军回归信都关。
逍遥王刘秀跟马援、邓禹二位元帅正在着急呢，因为王良到了，逍遥王千岁带领众战将接了太后老千岁懿旨，才知道耿纯、耿俨陪同万修四将兵探长安的事情。他们是10月24号到的长安，真是无风不起浪啊！八大奸臣确实陷了长安。10月25日，借着老太后千秋之日，反王兵将就到了帝都了。云台将陪同万修保着二位殿下到了壶关遭困，老将耿纯的儿子耿耳用火牛阵解了壶关之围，杀退了反王兵将，他们退到太谷地面一个村庄之中暂避一时。老将耿纯、小将耿俨跟大将仁光在太谷县保护着太后老千岁英郭二王妃。大齐王田部带着30000大兵围困了太谷。刘秀听到这些消息，他能不着急吗？急的是寝食俱废。刘秀就跟马援说：“元帅呀，现在烈焰山中有10万反王的兵将，长安城又破了，太谷城又被围了，我兵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千岁，您千万不要着急，臣马援愿意先到泰国解围，把太后老千岁救到信都，然后再把河北的反王肃清了，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咱们君臣以河北作为根本之地，灭各路反王，一统大汉江山。元帅，你要到泰国解围，何时发兵？千岁，有道是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只要等马成筹齐了粮饷，我马上就起兵。刘秀也知道马援说的是实话，现在粮饷太困难，马成去筹措粮饷几天之内办得齐吗？太古城可是一个小小的县城啊，城中缺粮缺饷，兵也少，将也少，城外的反王兵将几万，倘若反王兵将一攻城，太古城一破，太后老千岁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刘秀真是心急如焚，急的是跺脚捶胸，可怎么办呢？马援在旁边劝，就等着马成筹备粮饷了。哎，没想到这一天，知旗牌官周通进来禀报马援：“大帅，寇副帅回兵了，而且带来好多车的财物运到信都。”君臣们一听惊喜非常，马援立刻率众将迎接副元帅寇勋，慰劳兵将，又查收所得的财物，把兵将安置好了，回到营中禀报刘秀。寇勋前来参见逍遥王，就把更始皇帝跟正宫娘娘葬身黄河的事情奏明了。刘秀听到这儿放声大哭，众位云台大将苦苦相劝，刘秀才止住了悲痛。寇勋就把传国的玉玺献出来，刘秀赶紧命人收藏起来。马援就把汉兵所得的财物充了军饷，刘秀高兴了，有了军饷就可以发兵了。刘秀就跟邓禹商议如何兵发太谷解围，最后决定了，元帅马援率领大将12员、汉兵5万兵发太谷，副元帅邓禹跟副元帅寇勋两个人守信都关。如果说烈焰山山中的反王杀出烈焰山，兵犯信都，就由邓禹指挥人马迎敌；如果说大羌王再约会其他反王杀回来，那么就由副元帅寇勋指挥兵将迎敌。如果信都关平安无事，等马援解了太谷之围回来，再出兵消灭这些反王。到了夜里，摇起马舞，岑庞、杜茂、四先锋遵元帅马援的率令，就点齐了50000大兵，把刀枪器械、锣鼓、帐篷、粮草等项装载在大车之上，全军人马是整装待发。为了不让烈焰山里边反王兵将知道，
所以到夜静更深，马援带着摇旗马舞、岑彭杜茂、朱刚、朱楼、贾富、臧公、吴汉王良祭场致运，拜别了逍遥王刘秀，出衙上马，一步响炮，二步擂鼓，率领五万大兵兵出信都关，顺着大路是直奔太古城。因为王良是有打泰国来的，他熟悉道路，他在前边开路。按说奔太古解围，军情是很急呀，马援应该急行军，救兵如救火吗？没想到马援传下命令，让兵丁一天就走60里。姚琦着急呀，姚琦就问马援，哎，马大帅呀，太古粮饷缺乏，为什么不急行军？姚将军，要是日行100里，快倒是快了，但是到了太古城，我军必然劳乏困倦，可反王兵将在太古是以逸待劳，两军要打成仗啊，我军是必败呀。姚琦这才点了点头，跟着马大帅指挥人马前进。所以说行军打仗有行军打仗的规矩，一天走60里，上午30里吃午斋饭，然后下午再走30里，采看基地，安营下寨，兵将遇进敌人就可以打仗了。就这样汉军行军废止一天，这一天接近太古了，马援传下命令采看基地扎营，兵丁们挖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埋锅造反、铡草喂马、立营门、画粮道、竖吊斗、栽大杆、扯道旗，安下一座铁桶相似的大营。营寨安好了之后，马元帅升作中军大帐，点名过某，发放军情，然后小谕军士要小心守营，严加防范，歇兵3天，养足锐气再打。等到了第4天，全军将士吃完了晚餐饭了，马援传下命令，来擂鼓声仗，头痛巨将鼓响，汉营中众战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整齐。二痛鼓响，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都粮官、司臣官、将士儿郎齐举中军大帐。三通鼓响，元帅马援升帐了，坐在帅案之后，四位先锋官摇旗马舞，岑彭杜茂率领众战将参见元帅，然后退立两旁。马援开始派兵遣将了，马舞、朱刚听令，在在，你们两个人带领5000兵将攻打城西的反王大营，遵令。马武接过令箭，马援拔出第二支令箭，岑彭致运听令，在。你们两个人带兵5000攻打北面反王大营，遵令。岑彭接过令箭，马援伸手拔出第三支令箭，摇起祭场听令，在。你们两个人带兵5000攻打南边反王大营，遵令。摇起把令箭接过去，马援拔出第四支令箭，杜茂、朱柔听令，在。你们两个人带领5000兵将攻打城东反王大营，得令。杜茂也接过令箭，马援派兵遣将要指挥人马解太古之围，到底谁胜谁败，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元帅马援带着50000汉兵到太谷去解围，营寨扎好了之后歇兵3天，到了第4天，马援升作中军大帐，派兵遣将，四位先锋官带着4员大将分为东西南北去攻打敌军大营，然后马援又让大将吴汉、吴子言点兵3000作为接应，众战将各自遵令领兵去埋伏。马援又传下命令，3更以前见火号腾空，4方人马一齐进兵攻打敌营，各路人马就整装待发了，不到夜里3更天就都到了自己应该到的地方。
大个机场跟姚琦姚思矿在南边就把队伍列开了。姚琦跟机场往北边一看，反王兵将营中万盏灯火齐鸣，光华灿烂，照如白昼，巡更走抽，雕斗传声，接连不断。姚琦在这等候进兵了，火豪一起就攻打敌营了。西边的马武，北边的陈鹏，东边的杜茂，全都准备好了，把队伍列开，号令攻营。等到夜里三更天，就看见东方嗖嗖嗖，火光腾空。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同时传令杀，令下山摇动，令下鬼神惊，炮声、鼓声、杀声、喊声、人声、马声，震动天地，杀呀！这声音在四面响彻四城，就如同海啸山崩。咱们单说姚琦跟大个机场指挥人马乐舞扬威，呐喊叫战，反王兵将有动静了，叨叨叨，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冲出一支人马。三声炮响，一万大兵杀过来，就把阵势裂开了。姚琦往对面一看，一万反王的兵将举着灯球火把，两杆紫缎子门旗，几千兵卒雁翅排开，军容严整。正当中，掌旗官高挑一面闹龙道旗，这面大旗是紫金葫芦顶，红绸的飘带上衬紫金铃，顺风一刮，哗楞楞直响。在旗子上三个大字：大旗王。大旗左右挑着两盏大灯笼，灯光四射，耀眼通明。在大旗之下，盔明甲亮十几员战将簇拥着一位反王。这位反王身躯高大，怀中抱着一对青龙鞭，正是大齐王田部压住全军大队。这大齐王田部不是一般的人物啊，田部兵扎太谷，就是想截住留守的兵将，同时他要看看大枪王的动静，所以他指挥人马困了太谷之后，马上写封书信让人送交大枪王。干什么呀？他让大枪王给他吊粮吊饷。大枪王接过书信之后，就给他吊来大批的粮饷，而且传下命令，告诉大齐王，你在河东千万别动，务必截住汉兵，不能放留守军屯过河。大枪王也是想借助大齐王的人马，好挡住留守的兵将，保住长安的势力。田部跟大枪王两个人心思不一样，田部指挥大兵就兵扎在太谷城外了，然后他发出探马打探信都关汉兵的动静。田部还有一个想法，他就是想让留守军臣看看自己的才干，不但威胁了大枪王，还要亮开阵势，指挥兵将，让你假父假君文刘秀刘文书看看我大齐王田部跟大枪王不一样。所以马援指挥汉兵汉将出兵，大齐王田部就得到报告了，他立刻就把这座连营安排的铁桶相似。田部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用兵，而且会排班布阵，他就在每一面营中都造了一座指挥台，这指挥台十丈高，六尺见方，白天夜里都有两个人在台上指挥全营的战将。白天指挥官呢，就用五色旗指挥五营，夜间指挥官就用五色灯笼指挥五营。如果说敌人攻打左营啊，白天呢台上就用绿色旗子指挥，夜间呢就用绿色灯笼指挥。各营的兵将一看旗子或者看灯笼，就知道有人攻打左营了。要是敌人攻打右营呢，白天用白色旗子，夜间用白色灯笼指挥。那么敌人要攻打前营呢，白天用红旗指挥，夜间就用红色灯笼指挥。要是有人攻打后营，那台上白天
就用黑色旗子指挥，夜间就用黑色灯笼指挥。敌人要攻打中军营了，白天是黄色旗指挥，夜间是黄色灯笼指挥。台上的指挥官在上边站着，往四面瞭望，能看出几十里地远去。只要敌军一出现，指挥官把大旗一摆动，各营碉斗上都有守望的兵丁。这些兵丁就敲碉斗，传出声音来，全军兵将听见动静，立刻行动。大营中的兵卒、军装的标志也按着五色，就是按着五行。东方甲乙木全用绿色，所以左营的兵背心是绿月光；西方征信机用白色，右营的兵背心上是白月光；南方丙丁火用红色，前营的兵呢背心上就红月光了；北方人归水用皂色，后营的兵就是黑月光了；中央戊己土用黄色，中军营的兵背心都是黄月光。安排大营按五行，帐按九宫，垒按八卦，每一面土垒上昼夜更换四班人，每班是500弩军、500箭军、500长枪手、500短刀手、500挠钩手，在营外还有瞭望的兵丁。营内有埋伏、绷腿绳、绊马索、梅花坑、炫马坑，大齐王真是调动有方。这兵将分为歇息兵、应勤兵、补充勤务兵，所以兵丁们劳逸分清，锐气足，粮饷足，军威大振。可惜呀，大齐王田部孤军作战，手下用的人不行啊。烈焰反王樊岭、青州王杨广，这些人哪有大齐王田部的本事啊？如果说田部真保一位英明之主、有道之君，那大齐王田部还真是够个半拉元帅之才呀。兵丁们都很服从大齐王的命令。现在马元率领50000汉兵来到太谷了。田部一想没有办法，只好跟樊岭、杨广二位反王商量吧。把两个人请到中军大帐，最后议定好了，南边的军务由大齐王田部主持，北面的军务呢就归大刀樊岭主持，西边呢归杨广主持，东边就归大将胡雄主持。要传下命去，内要防备太谷城中的兵将杀出来，外边要防备马援的救兵杀进来。就这样，樊岭到了城北，传下命令，让手下大将吴英预备1000精兵，在营中埋伏好了。如果太谷城的汉兵又在北门里杀出来，指挥兵将马上迎敌，给杀退了。让城北五营四哨兵将整装备战。青州王杨广回到城西也是一样，让大将耿彪带着1000精兵在营里埋伏好了。如果太谷城的汉兵又在西门里杀出来，让他指挥兵将迎敌。必须得杀退汉兵，不能让汉兵进营。然后又让西边五营四哨兵将整装备战。大将胡雄到了城东，命大将牛德山带着1000精兵防备太谷城兵将又打太谷东门杀出来。如果真杀来，必须把汉兵杀退，无论如何不能进营。又让东边五营四哨兵将整装备战。大齐王田部也传下命令，让大将方虎带着1000精兵，也是防备太谷城内的汉兵又打南门内杀出来。如果真杀出来，必须把敌兵杀退，不能让汉兵进营，也让五营四哨兵将整装备战。十几万反王兵将是严阵以待，要跟汉兵决一死战了。所以说，反王兵将虽然多，但是人心不齐。如果这时候大枪王、小枪王不是为了争夺天下，把兵力集中到太谷，还真够汉兵一枪啊！咱们单说姚琦率领5000汉兵来到太谷城南，田部得报，调动了3000大兵，也不响炮，也不擂鼓，暗藏灯球火把，在营门这后敌准备杀了。等姚琦率兵到了反王大营营门外头，把阵势裂开一叫战了。田部立刻传下命令，响炮出营，叨叨叨，军中3声炮
遍地绣旗摇，儿郎杀声喊，战将胆气豪，三千大兵跟着大旗盟冲出去，就把阵势裂开了。摇旗一看，对面三千反王的军队列阵，军中主将是大齐王田部，摇旗就知道今天自己可遇见劲敌了。摇旗现在可不怕了，当初摇旗在夹县鬼神庄的时候没什么本事，就会那把手鞭，这大枪是胡扎。现在姚琦跟当初不一样了，自打潼关散将之后，在傅家庄跟着岳父跟着妻子学枪12年，一条大枪已能力敌万人了。不但武艺高强，本领超群，而且姚琦战宣城得了一条宝枪，得了楚王项羽的八宝脱龙阴风枪。姚琦还得了一匹千里马，得的是假霸王马山威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对瞪拐弯马。现在姚琦人是人，马是马，枪是枪，横！现在姚琦就是胖生象长三头尖生六背的人，姚琦也不害怕呀。姚琦一看大齐王田部直临两军疆场，姚琦也催马临阵了。反王兵将听阵，韩太岁姚琦在此，哪一个不怕死，阵前拿命。田部一看是姚琦，心说汉营当中四个先锋官，就你姚琦没本事，你有什么能耐敢在我大齐王面前逞强？用不着我田部亲自出马了，不论我手下哪员战将出阵，都能要你姚琦的性命。想到这儿，田部不出马了，一回头，哪位将军出马一战？大将宋振彪催坐下马，直临两军疆场。姚琦一看，这员战将头戴金盔，身披金甲，手中一口截头刀。来将通明，你家将军宋德振。说这话，他催马过来，唰，露头盖顶，这刀就奔着姚琦砍来了。姚琦拿枪招架，两个人二马一撮的，姚琦大枪一变招，使了一个玉龙出水。宋振彪没躲好啊，姚琦这大枪的枪尖就扎在宋振彪的肚腹之上。姚琦可是宝枪啊，这一下宋振彪失衡马下，汉兵勒动德上鼓，好啊姚将军，好啊，杀呀！大齐王田部心说，我的大将宋振彪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怎么让他一枪就给挑一马下呀？田部正想着呢，宋振彪的好朋友大将吴伯催坐下马，掌中双鞭直临疆场，就跟姚琦动起手来了。没想到没走两个回合，也死在姚琦大枪之下。跟着姚琦又挑了大齐王手下三员大将，一共杀死了五员战将，把大齐王田部气坏了。姚琦，你有多大的本事，看我用双鞭斩你！他让押战官替自己押住了全军大队，一分手中青龙鞭，哎呀，直临两军疆场，勒住坐地。姚琦，大齐王田部在此，你还不下马受死，等待何时？姚琦一压手中八宝驼龙金钻提龙枪，田部，你也不过是一家反王，你竟敢围困太古城，威逼太后老千岁吗？今天我汉兵前来兴师问罪，你也用不着夸口。我姚思狂跟你决一死战，到底看看你成还是我成。说这话，他把手中宝枪一抖，扑噜噜，枪杆就颤了，枪尖就圆了，这枪尖如同金鸡乱点头，扎就扎奔了田部的梗嗓咽喉。田部一看大枪扎来了，田部看不起姚琦，干脆我就用狠招吧，手中拿着青龙嘎子鞭就抱姚琦这条大枪，砰就给抱住了，两膀一晃，千斤之力，他要错开。
他这一错枪，他想让姚琪把枪撒手。这招咱们前边说过，叫拿一把分筋错骨，因为田部使的是短兵刃。短兵刃跟长兵刃打仗，使双锤的、使双鞭的都喜欢这手，必须得两膀履历过人。说书迟，真事儿快呀！啪啪，双鞭就抱住了姚琪大枪，刚一碰姚琪枪，他想使劲呢，没想到姚琪有宝枪，姚琪横，而且姚琪手里现在有功夫了，使尽全身之力，啪一颤这枪杆。双鞭还没抱紧呢，姚琪一颤这枪，跟着姚琪就使了一个乌龙归洞，这枪噌又回去了啊！田部的双鞭可就爆空了，两个人二马一错蹬，双方都要进招。田部心说：“这回我先下手吧。”双鞭唰，同时下来，斜肩带背就奔着姚琪砸来了。他知道姚琪没有自己的履历大，拿枪他接不住我这鞭。没想到姚琪拿枪杆往出一架，啪啪，双鞭就砸在姚琪大枪枪杆之上，砸得火星乱棒。这还不算呢，田部的双鞭砸到姚琪大枪枪杆之上，让这姚琪大枪腾一颠，给颠起多高来。大齐王田部就一愣，这什么枪啊？他哪知道姚琪使的是真霸王的枪啊？心说姚琪这大枪可太好了，他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兵刃？哪儿来的呢？二马一戳蹬，他正琢磨呢，没想到姚琪大枪在他身背后扎，噌，带着风声就过来了。他可不知道姚琪不但有真霸王的枪，还有假霸王的马呢。姚琪这匹马对蹬拐弯，他这马过去了，姚琪这右脚一磕里蹬，左磕膝盖一顶马的前肩膀，这马往右唰一拐，这马头就对着田部的马尾巴了。姚琪大枪扎奔他的后背，田部回手拿大鞭往出一磕，啪！也就是田部，要搁别人非死不可呀。田部回手一边把大枪磕出去了。他这马跑出多远，他回头瞧姚琪这匹马，他纳闷了，不知道这匹马什么毛病。两军的兵将呐喊声音叫战，炮响鼓响，这时候田部姚琪把马催开了，圈回马来，两个人又杀在一起。两匹马就跟走马灯相仿，枪来边去，边去枪来，两个人杀了七八个回合，姚琪的大枪是神出鬼入，招招进逼，一枪比枪急，一枪比枪快。田部抡动双鞭，那双鞭也厉害呀，拨挂磕蹲撩梢拉错，八招变八手，八八六十四手，双鞭抡开了，是破势还招，两个人杀得难解难分，就裹成一团了。姚琪把大齐王田部焊在这儿了。就在这时候，田部可听出来了，太古城外正东正南正西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炮声喊声杀声鼓声震动天地。大齐王田部心说：坏了，我在这跟姚琪杀在一块儿，汉兵要攻打城北大营，攻打城东城西大营，可怎么办呢？大刀反领，青州王杨广打得过云台将吗？大齐王田部担心确实不假呀。这时候太古城的北面，陈鹏指挥五千汉兵也把阵势裂开了，火号一起，他传下命令，汉兵攻打敌人大营。这时候营中一片灯光，跟着响了三声炮，叨叨叨，营中撞出几千兵，两杆速断是门旗开出，将士二郎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裂开阵势了。陈鹏志运往对面一看，对面敌军当中一杆闹龙倒旗高挑，上边绣着三个大字烈阎王，在闹龙旗旁边两盏明灯，
在大旗之下，盔明甲亮，十几员战将拥护着一家反王。这位反王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正是烈焰王樊岭。参鹏就跟智军章说：“哥哥，您替我压住阵脚，小弟到阵前一战。”“好啊，冲马吧！”参鹏双足一点蹬，蹬带蹦蹬声，马往前催，掌中九耳八环刀到了两军阵前，勒住坐骑。樊王兵将听阵，参鹏在此，哪一个不怕死？阵前拿命。这时候，樊王军中冲出一匹马，马上一员大将，身高八尺，胯下青鬃马，掌中一条熟铜棍，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参鹏用九耳八环刀一指，来将通禀。你坐稳，安桥听阵吧。我是烈焰王驾前大盗马从云，你有什么能耐敢在这儿叫战？说着，马往前一催，唰，举棍就打。陈鹏用刀刃往上轻轻一迎，直奔他的手腕。这手功夫叫减慢。马从云明白，马上往回撤棍。陈鹏大刀变招快呀！那陈鹏刀法多高啊，顺水推舟就奔了马从云的前胸了。马从云立刻横棍往外磕，陈鹏大刀一变腕子，唰，这一下大刀往下一落，就把马从云的马头砍掉了。马脑袋一掉，马从云往前一空身，陈鹏这刀一转，咔，就奔了马从云后头，你下去吧。先砍马头，后砍人头啊！马从云死了，汉兵勒动德胜鼓，好啊，杀呀！大刀樊岭气往上撞，双足一点蹬，马走如飞，就奔了陈鹏来了。两个人双刀并举，就杀在一处，两匹马来回乱转，走马灯相仿。樊岭大刀伤砍劈剁，向陈鹏是招招逼近。到底谁胜谁负，咱们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会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

决定我们一生的，有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

太喜欢等待，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

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的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奖励。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

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灵音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分享红色经典语录。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还记得那句伟大的口号，为了新中国前进。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人民万岁。

0: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县域历史，在这段历史当中，共产党人带领通渝人民从水深火热走向安居乐业，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同时一个又一个闪亮的名字被永远镌刻进这段历史当中。请听有声书《通渝党史人物》，中共通渝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出品，张欣播讲，第四集，王香如。
1: 1926年，王向如出生在吉林省开通县这片黑土地上。1946年的春天，随着开通的解放，这片土地迎来了新生的曙光。年仅20岁的王向如，怀揣着对光明的向往，毅然投身革命洪流，担任了五区的干部。他奔走在乡间，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清匪反霸的斗争，是要打破旧世界的枷锁。然而，新生的道路布满荆棘。彼时，开通县民主政府刚刚建立，区村的基层政权尚未完全稳固，盘踞在此的土匪与恶霸等反动势力依然十分猖獗，时刻企图将革命的火焰扑灭。8月中旬的一天，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王向如等4、5名同志正在区政府商议工作，突然接到紧急报信，两家村的农会干部白范子、胡元林惨遭土匪杀害，匪徒们气焰嚣张，甚至扬言要扫平区政府，杀光所有区干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危局，王向如深知在敌强我弱的当下，硬拼绝非良策。他当机立断，决定大家分散突围，撤往各个屯子保存力量。突围途中，王向如带领着年轻的农会干部小行骑马向下洼子屯方向奔去，马蹄声急促，却未能甩掉尾随的阴影。两人刚抵达目的地，便不幸落入了土匪早已布下的魔爪。生死关头，王向如没有丝毫退缩，他一把将惊慌的小行护在身后，厉声喝道：他是个穷人，你们不要伤害他，我是区干部，有啥事儿对我说。几名土匪立刻围了上来，残忍地扒掉了王向如的衣服，用粗力的绳索死死勒住他的脖子，挥舞着

0: 冰冷的刀锋在他身上、脸上肆意刮划。匪徒们面目狰狞，步步紧逼，区上有多少干部、多少支枪。你要是都说出来，就放了你；不然的话，要你的命。面对酷刑与死亡的威胁，王相如的回答斩钉截铁，只有三个字：不知道。气急败坏的土匪彻底失去了耐心，发疯般在王相如的前胸和大腿上猛刺数刀，鲜血瞬间染红了脚下的黑土地，但他依然怒目圆睁，紧盯着眼前这群丧尽天良的敌人，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的机遇。土匪们疯狂地叫嚣着，试图击垮他的意志。你还清算吗？还想翻身吗？王相如高高仰起头，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向着天空大声宣告：有党和八路军在，穷人就是要翻身，地主一定会被打倒。见无法从王相如口中得到任何
1: 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
2: 我是一名打扫卫生，
3: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4: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三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

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勾带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不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

0: 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

0: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0: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4: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5: 梦缠绵，情悠远，
6: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7: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8: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9: 每一次唱起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游一游河堤，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0: 要回到最初地方。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权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

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行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活动。

0: 板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五十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0。

0: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1: 陕电城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
2: 全部41个工业大类。
3: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
4: 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5: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4: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5: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4: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6: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
7: 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2个月。
9: 因为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10: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0: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3: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0: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2: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

0: 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住。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拉扯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释放。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六兆赫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每周五晚的8:30来收听由萧峰给大家带来的风言风语。刚刚于田说，哎呀，还带个项链啊，爱心志愿者。对，这个项链呢，就是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专属项链。一面呢有我们的 logo， 另外一面呢有志愿者的八字真言：奉献有爱，互助进步。这个项链呢，峰哥不是为了装饰，只是为了带着它呢，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是一名志愿者，不管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我们的初心。作为志愿者，可能说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但是当我们家庭都照顾好，工作都完成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不忘初心，要想尽各种办法吧，用尽我们所有的力量去回报社会，去把公益这条路坚持走下去。首先和大家说一声抱歉，昨天因为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把我隔在了志愿者协会的办公室。昨天呢，我们也是6月份的月培训，可能大家收看我们这个志愿者官方账号的直播也能看到了。昨天的培训也非常的，怎么说呢，全是干的，都是说告诉志愿者啊，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我们一定要多注意自身的形象，从我们的言谈举止到我们的行为准则，可能某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能影响到我们志愿者在别人眼中的一份形象。所以说，无论从峰哥还是我们每一名普通志愿者，无论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要时时刻刻以志愿者的准则去要求自己。可能有人会说，哎呀，你这么严格，我当个志愿者你还管我们？其实不是说我管大家，那作为志愿者我们在做什么？做公益事业，在传递正能量。那你说我们传递正能量的同时，那我们是不是要以身作则呀？不能做一些不能做的事情，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很多规则吧，都是说在时刻要求我们。我相信每一名志愿者家人能够从志愿者这个角度去工作、去生活、去对待身边的某一个人，我想这志愿者准则对于你们来说，任何人都不会触犯的，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尽量用每一个小的细节，因为咱们志愿活动也是每一个小小的活动慢慢积累着一份大爱。一直以来峰哥都在说，我们作为志愿者从来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但是我们作为一名普通的志愿者，作为一名普通的公民吧，我们也在想尽一切办法，想尽一切努力去把更多的爱、更多的温暖送给那些急难愁盼的家庭，也是能够简单的交流沟通，相互去问候劳累。那作为志愿者，我们给环工人不交吧，因为峰哥呢不是一个全职主播，说白了也不是一个合格的主播，但是每天选择坐在这里坚持，就是为了传递更多的正能量，去让更多的公益事业都能够让大家能够看到，也希望有更多的人都能走进公益，支持公益，最后我们一起携手共建公益。李博晚上好，谢谢你的祝福，谢谢你的小红心，感谢李博，感谢满仓分享直播，谢谢雨红姐。所以说我们关爱环让工人的活动这么多年，将近9年如一日，我们每周六都没有放弃
这次活动，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够感悟到环保工人的艰辛，也让我们志愿者九年如一日吧，就是每个周六都在坚持，除了这个过逢年过节呀，我们一直每周六都在做一件事。

那这件事的坚持，我想也收获了很大的反响，包括上阶段我们获得白城市这个志愿服务大赛的银奖第一名，就是关爱环卫工人的活动。周六我们关爱环卫工人之后，我们的从走长征路如期和大家一起踏上了先辈留下的这个条道路，我们志愿者的足迹从我们志愿者协会的门前一直走到了我们树满公园。这一路大家没有说苦，没有说累，大家也不怕出汗，也不怕太阳有多么热，大家都是昂首挺胸，意气风发的走在这种一长征路上。因为凤哥要进行航拍呀，所以说我开着车，但开车的同时我也在某个点停下来去拍摄大家，看到大家那种坚定的信念，因为大家都穿着红马甲，基本上都是我们志愿者，在这个路上可以看到大家这种精神非常饱满，这种热情非常高涨，因为仿佛我们虽然走了短短不到也就将近一公里吧，但是通过这个一长征路这个活动，我们徒步走这一公里，也真正的让我们感受到了当年红军25000里是如何走过来的。那是25000里，我们只走了25000分之一，我们只走了一公里，是不是？所以说这份感觉吧，这次活动怎么说呢，非常成功，也带动了更多的人参与到活动当中。从走长征路参与活动人数，我那天看了一下这个签到本，好像是50多人，也创下了近3年内活动人数最高的一次。基本上都超过我们年会的人数，所以说这样的活动也真正的能够触动人心，也真正能让更多的人感悟到这个从走长征路，让我们大家感悟到说勿忘先烈的热血，勿忘前辈们的这种为我们打下的江山，更不能忘记党的恩情。明天就是7月1日了，是我们建党105周年。我们从走长征路，也是在建党105周年之际吧，为党送上了一份答卷，也送上了一份承诺。那为什么说是送上了一份承诺呢？就是我们要沿着先烈的足迹，不忘历史。虽然我们现在不能扛枪去战场，不能像先烈那样去穿雪山啊，跨草地，但是我们会把先烈的这种光荣事迹永远铭记在心，时时刻刻激励着我们在志愿路上，我们要勇往前行，不惜余力的去做好每一件公益事情。我们徒步走到了树满公园，我们协会的副会长江月心姐姐，同时也把赵书满的英雄事迹与大家分享。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大家眼中的光，看到了大家脸上坚定的信念。那赵书满英雄是我们贺乡的英雄，更是我们贺乡老百姓心目当中真正的偶像。其实有很多时候，什么是偶像？我们的先烈就是我们的偶像。可能说现在的孩子盲目的去追星啊，或者是怎么样，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偶像？就是说烈士，我们心目当中的英雄，包括那些舍己为人救人甚至牺牲自己生命的烈士，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更是我们心中的偶像。通过江姐的讲解，我们更多的志愿者家人真正的深入了解了赵书满英雄的事迹。赵书满英雄在这个解放之后，他隐姓埋名，从来没有说过自己
在战场上的那种丰功伟业，直到我们国家找到了赵树满，想接他去北京疗养，但是赵树满毅然决然地拒绝了。他说现在是和平年代，我要留在家乡看着家乡的变化。说那一刻我们真的感觉到赵树满英雄他的那种胸怀豁达和那种怎么说呢，无私的感觉。我想赵树满的英雄事迹更是激励我们每一名志愿者更好的为爱前行。我们从走长征路这个公益项目真的非常好。今后呢我们还会去开展一些红色经典的这个公益项目。可能近期我们的学生就要放假了，我们马上下一步要开展一个红色经典的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参观抗联纪念馆。因为在抗联纪念馆里面的包括抗联战士的棉衣军刀，包括我们抗联战士缴获小日本鬼子的那些洋刀啊武器等等，每一件物品都印证着东北抗联战士的当时的那种英勇抗战的这种精神。所以说下一步嘛，我们等待学生放假之后，我们要开展这样一个公益活动。那这个公益活动呢，每期十个人，可能会开展五期甚至到十期吧。每一期我都会要求我们的孩子参加完活动一定要写个心得，无论从志愿的角度还是观看了这个抗联纪念馆观后感，就是让孩子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它是来之不易的，它是我们所有先烈用生命用热血为我们打下来的江山。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还记得说革命烈士，我们知道烈士陵园里面住着都是哪些人，可能下一代孩子他们不会了解到太多的东西。所以说作为我们志愿者也好，作为我们家长也好，包括我们学校老师，一定要把革命先烈的故事要多多的讲给孩子，让孩子知道在解放前，在若干年前，我们红军25000里长征最终取得了胜利，我们中国解放了，我们才有了现在的幸福生活。雨虹姐说在抗联纪念馆看到那些抗日英雄遗留下的物品真的会让人泪目，真的是这样。去年我们组织了一次志愿者去抗联馆，当时我们的副会长杜丽杰边看边哭，他说通过这些物品就能感受到当年我们的抗联战士是有多么的艰辛。想想杨靖宇在他牺牲后，日本鬼子就挖开了杨靖宇烈士的这个肚皮，说是什么让杨靖宇能够一直顽强抗战到底，最后宁可牺牲也不会投降。挖出把烈士的肚子里挖开之后，发现的都是树皮，都是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宁死不屈，我宁可饿死也不会向日本鬼子投降。所以说我们心目当中的英雄是谁呀？是杨靖宇，是董存瑞，是雷锋，是邱少云，这应该是我们心目当中的烈士，包括还有赵一曼呐、小萝卜头。我想这些故事现在的孩子他们知道吗？如果他们不知道，可能就是我们志愿者的错，或者是我们孩子父母的错。我们一定要把更多的一些感人的故事，我们中国能够走到今天的繁荣富强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导弹专家呀，包括这个钱学森等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物才是我们应该追捧的偶像，才是我们应该敬重的人。所以说现在呢，很多孩子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可能是因为

代的变迁，他们变了，变得去盲目的追星，尤其是日韩呢、港台，追港台的可以，因为港台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不是、啊、但是日韩的咱们一定不要去崇洋媚外。想想当年小日本的把咱们欺负的什么样，那现在我们真的不能忘记历史啊。有很多时候别人会说，哎呀，你就是怎么说，现在都和平年代了，管那么多大，喜欢谁就喜欢谁。不是这样的，我们真的不能忘记国耻啊，勿忘国耻，这才是我们中国人最内心当中的一个底线，不忘国耻，莫忘国恨家仇，这是我们的底线呢、啊。不是说我现在和平年代，这个爱追谁追谁，那不是这样事儿的，是不是、啊？你看管一说，有必要让孩子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真的是这样。可能现在很多孩子，他们盲目的是吃喝玩追星，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真的很少。所以说，我们痛下一期志愿者协会今后也会开展这样的一些经典活动吧，可能说让孩子们去感悟吧。我们通过这个现身说法，通过我们举英雄例子，让孩子们都能够感受到，哎呀，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那是真的来之不易，那是多少先辈用生命用热血为我们换来的。所以说要改变孩子心中的这个价值观嘛，我们作为家长，作为老师，包括我们志愿者，一定要把更多的爱国教育去传递给他们，传输给他们。那我们呢也会在接下来的这个志愿服务活动当中制定相关的这个公益项目，也会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刚刚管一提的非常好，把这个爱国主题教育也纳入到我们协会的公益项目当中，开展更多的这种爱国教育的讲座，让更多的孩子能够看到历史，了解历史。当孩子们流下眼泪的那一刻，我想我们的这种爱国教育就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永姐说，现在之所以能够和平安逸的生活，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中国。那生活在中国，我们应该感谢谁？首先感谢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正确的指引下，在国家习主席的带领下，我们的祖国日益繁荣富强，我们才会有现在的幸福生活。那我们要追溯以前呢，那是先烈留下的热血和生命，可能说这些孩子他们不会了解，那我们一定要给孩子把这些正能量的爱国教育去传递出去，让更多孩子知道。谢谢满堂的评价，满堂说的对，满堂准备好啊、哦、一会儿下半场你的歌声还会出现在直播间。所以说我们作为志愿者也好，包括峰哥坐在这里直播，更多的就是想传递正能量，去把我们中华传统的美德，包括我们中国这一路走来是怎么走过来的，可能更多的去给大家传递出去，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感悟到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那真的是来之不易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谢谢大家。现在小红心点到多些了啊，点到5000多，真给力，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其实昨天呢，我就是就憋着一股劲儿，但是昨天的下雨就隔到了协会，所以说昨天没直播，我自己感觉都就挺不舒服的。因为我一直在说，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我一定每周一到每周五的8点半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去共同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光。但昨天真的是特殊情况，一场大雨，包括我们的这个通县县志愿者协会的这会议也没有开完。周六的

整整路，也触动了我们很多志愿者。那周日呢，我们迎七一的团建活动也是让我们志愿者感受到了这种幸福的生活，它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周日的团建我们也开展得非常好，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团结的，以协会为主，紧紧团结协会这个大家庭，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这份光和热，把我们心中的这份信念和感觉，一起奉献给我们的公益活动。周日的这个团建，我们不仅仅感悟了党带给我们的这种幸福生活，更是让我们志愿者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围绕我们志愿者协会大局去出发，然后去开展更多的活动，勇往前行，为通余的公益事业贡献我们通余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这份光和热。那今天呢，我也把团建的视频发到了群里，大家没事呢看看群里，再回忆一下当天团建，我们无论是做游戏啊，还是在歌声当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浓浓的志愿情，这个大家庭这种友爱互助的这种情感。感谢来的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谢谢大家的小心，真心的感谢大家。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肖峰。一直以来呢，我都在说我不是一名合格的主播，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志愿者。我相信大家也和峰哥一样，尽己所能去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包括我们的志愿服务。在这里我仅代表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所有志愿者，因为明天就是党的建党105周年了，提前把一份祝福送给我们的党。那今天呢，峰哥也发布了这个大家录祝福祝福党的生日这个视频。那晶晶呢也在紧张忙碌的制作当中，明天呢这个视频就会和大家呈现在我们的公共号、视频号、某页号、快手号上去发布，然后大家看到呢多多转发，助力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这种公益心吧，真心的感谢大家。昨天是周一呢，峰哥为什么直播，就是我们在志愿者协会开展了6月末的培训会，培训会当中真的我们明珠啊、小娜包括辉儿姐，把很多志愿者的一种行为准则规范，包括这个这个节假日我们该开展什么样的活动，都和大家一一分享了。昨天呢学习开会呢是我们应该经常要开展的一个怎么碰头会吧，就说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在一起真的会碰撞出火花，就像这个重走长征路，那就是我们上一次开会之后黄强和我房姐房雨红俩人之间碰撞出的火花，这个火花是公益的火花啊，不是爱情的火花，大家不要这个误会，他俩这一碰撞就开展了这个重走长征路，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包括吉林省吉林省的吉林日报也要我们的照片，也发布了重走长征路这个活动纪实。所以说每一次的碰撞，每一次的会议，大家的交流沟通，真的是在促进我们协会更好的发展，更好的稳步前行。所以说今后呢开会我们真的很希望大家都在线下参加。为什么线下参加？线下参加你可融入到会议当中，你也可以举手发表你的建议，大家共同努力。有那句话嘛，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可能峰哥这个比喻不是太好，但是我们每一位志愿者包括我能力有限，思维有限，但是我一个人想事儿，假如10个人想事儿，是不是想全面了？那100个人想事儿，是不是想得更全面了？是不是？所以说下次呢

建议大家开会呢尽可能到线下，在线下参加会议的感觉那真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亲临身境那种感觉，包括听着培训告诉志愿者的行为准则，真的很有助于我们成长，真的真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家去进行一个改造。现场呢，几位爱心商家承诺给老杜头家的这个店改造，房顶做这个防水之后再铺上油毡纸，然后呢再把他家破烂不堪的门给换掉，可能要后天施工。所以说我们节爱同行这个公益项目，如果能对接到商家，包括对接更多的爱心人士，我们不仅仅单纯去给他们搞卫生，如果能有更多的爱心商家注入到这份力量吧，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必须的改造。什么叫必须的改造？就像必需品必须要做的一些东西，就像刚才我漏了说，包括他家的炕也给扒了，重新做一个，这就是生活的必须，必须项。所以说节爱同行呢这个公益项目可能是未来我们继这个关爱环工活动将要长久持续的一个公益项目。那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看看你们身边是不是有真正困难的这个群体，他们没有能力，行动不方便，没办法去收拾屋子，我们志愿者去免费给收拾屋子。如果参加这个像电路啊或者其他，我们会对接爱心商家给他们进行改造啊。所以说我们怎么说呢，通过我们的足迹让更多的爱心人士能够看到这些极难筹办的家庭，他们真的需要我们的一份帮助。那首先我们的志愿者能做的就是给他们去收拾屋子，把他们屋子不说收拾的聪明几辆，最起码能够看得去眼，能下得去脚，这就是我们志愿者能做的。那今后呢我们也会对接更多的爱心商家，然后去给更多的急难筹办家庭去进行一个微改造。那这个微改造呢一定是切切实实的为老百姓送去生活上送去一份支持，这样才能够说真正的把爱用到真正的实处，而不是说去作秀。我没有什么太大的能量，但我一直坚持走在公益的路上，一直在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可能说我为人民服务的这种能量很小，但是我坚持在做，我没有作秀。所以说时间会证明一切，事实公益路上的每一个足迹会证明一切。那今后呢我们还会义无反顾地走在公益路上，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一直在坚持，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都在坚持，没有去作秀。我想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对我们的误解就会减少了。吉祥老妹说支持支持，谢谢谢谢。李波妈妈说太暖心了，有你们这群志愿者真的太好了。其实也感谢大家的支持，真心的感谢大家支持。雨虹姐说昨天的会议充分的体现了志愿者不惧风雨的这种精神。是啊，下这么大雨我们的会议也如期开展了，那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志愿路上无惧风雨，不管前面有多么艰难的险阻或有多么大的困惑，我们都会坚持走下去，因为我们是一名骄傲的、一名光荣的志愿者。这份骄傲是内心当中的一份骄傲。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谢谢谢谢，喝口水啊。

刚和大家分享的都是公益路上的一些点滴。那我的本职工作呢，上周六我们迎七一的晚会也如期召开了，精彩的节目大家有可能在这个直播间里也都看到了。

0: 怎么说呢？就是说，大家在党的生日到来之际，真的是把一份支持和一份对党的敬畏之情，深深的融入到每一个节目当中了，真的非常精彩。包括直播间里的吉祥老妹儿，她夫妻二人虽然身体这个不太方便，但依然来到。晶晶在哪里？晶晶也应该来了。有请满场带来的朋友。
1: 唱的不好，大家都理解哈。这些年，一个人。

一辈子一生一世一杯酒，又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有伤还有痛。

摘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朋友梦中有你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再见日子不再有。

不再有一句话，我已经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想朋友你会懂，还有伤有痛，还有痛，还有我。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是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有伤还有痛，还有痛，还有我。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

0: 接下来有请晶晶。晶晶一直在忙碌着做这个我们这个志愿者祝福。谢谢谢谢，刚才谁送礼物？大家不要送礼物啊，送礼物钱攒着送给有需要的人啊，咱们点点小红心就行啊。来吧，有请晶晶带来哪首歌曲？
1: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白小白的《我爱你不问归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是我的错，但是把惩罚送给了两个孩子，因为两个孩子的歌声各自不同，那大家就是尽情欣赏吧。
1: 好的，好的。
0: 接下来谁来谁来，谁来都得来，是不是？
1: 为了这个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就在我的歌单里找一首，我也没准备。
0: 好的。
1: 大家带来一首《天后》。

谢谢满仓的分享，感谢感谢。那昨天没直播应该是我的错，那我也给大家唱一首吧，唱一首谢谢你的爱。虽然这首歌曲呢是爱情歌曲，但是也代表着峰哥的一份对大家的这份爱吧。因为大家每天守在直播间里来陪伴我，这就是送给我的一份支持，一份爱。那真心的谢谢大家的这份爱。感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子轩没来呀，来了又走了。

我好无辜啊，为什么要打倒我，打倒主播？主播究竟哪里做错了？请您明示，为什么要打倒我？我倒了啊，不用打就倒了。每天这一个小时的时光，希望我们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我倒了于谦打的，大家帮我作证，于谦给我打倒了，感谢大家支持。我看子轩可能是不能来了，今天也到点了，今天也要下播做视频了，我也回家陪老妈休息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海燕姐说，今天在文化大院，我不小心碰你后背了，还疼不疼了？过去事儿了，就不要再提了。拜拜，拜拜。家人们，拜拜，明天晚上不见不散，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永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这段书叫做对绢帕，妇女相认。了尘大和尚拿出那半块绢帕递给沈君。阿君姑娘接过绢帕一看，全身颤抖啊，因为她认出来了，虽说自己那半块早就被沈怀给撕毁了，但是那半块的形状、花纹、颜色深深刻在小阿君的心底呀。一看这半块和当年自己手里那半块，那就是一块绢帕。哎呀，是真的，是真的，尤其上面的血书和自己手中那半块上面血书，那个笔迹，那个血迹是一模一样啊。当时沈君是泪流满面，抬起泪眼一看，了尘大师正在那里心满意足的笑呢，一边笑一边嘟念：阿君，阿君，这个名字多好听啊！你是在爹娘亡命的时候出生的，我们都来不及给你取个名字，没想到你有了这么一个动听的名字，阿君，好啊！我要去告诉你娘。我们的女儿叫阿君，阿君。再往下没音了，最后的笑容凝结在了了尘的嘴边，他半张着的口好像还在呼唤着女儿的名字，但是人已然西去了。狄仁杰背过身子，两行老泪顺着脸面流淌下来，沾湿了花白的须髯。阿君姑娘如梦初醒，张张嘴想要喊什么，但是没有发出半点声音。她又看了看绢帕，突然之间凄惨的哀嚎一声，一下子就扑倒在了了尘的身上。这个时候禅房内陷入最深的寂静，狄仁杰也有一些神思恍惚了，好像自己的灵魂也跟着出窍了，也跟随着那个新王的灵魂飘向了安静澄澈的彼岸。因为他俩的共同的朋友正在那里等待着，狄仁杰几乎都能看清楚，他们还都像过去年轻时的容颜。死去的人就是占便宜呀，在生者的心灵中是永远不会老啊，尤其是他羽绒那一双依旧清亮炙热的目光，划破了这生死之间的漫漫黑幕，直逼向老头子的孤独内心呢。郭老，狄仁杰，郭老，你醒醒啊！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狄仁杰猛然惊醒了，闹了半天，刚才自己呀，好像恍惚的已然昏过去了，他就感觉到自己的眼皮呀，就像承载了千世的那么沉重，费劲的把眼皮好不容易睁开，这才发现自己正靠在林子王的肩上。那是狄仁杰昏倒的时候，林子王李隆基赶紧给扶住了，用膀子给抱住了。就见李隆基现在急的双眼圆翻，一边叫唤一边摇晃啊。狄仁杰冲着林子王虚弱的一笑啊， 林子王啊，老夫没事，没有事啊，刚才有一些恍惚而已。哎呀，可把林子王吓坏了。郭老啊，您刚才的样子可真够吓人的。辽臣大师已然圆寂，您要是再出个什么事儿，我，您让我怎么办呢？啊，是老夫惊吓林子王了，见谅，见谅啊。说完，狄仁杰勉强的坐着身子，定睛望着禅床方向瞧了过去，一看辽臣大师在床上安详的躺着，脸上还带着笑容，可见辽臣大师的死是幸福的。他死的时候是瞑目的，因为临死的时候终于找到了分别多年的女儿啊。就见阿君姑娘垂手而坐，半侧着脸，看不清楚表情，但身子一动一动，那知道阿君姑娘正在啼哭啊。李隆基伏在狄仁杰的耳边，郭老，这位姑娘真的是大师的女儿吗？狄仁杰默然的一点头啊。哎呀，李隆基眼前一亮，那要这样说，大师还能够留存骨血于世是好事儿啊。哎呀，那算起辈分，隆基该称这位姑娘为姑姑吧。嗨，狄仁杰呀含着眼泪笑了，没错呀，林子王啊，这位阿俊姑娘真的是你的姑姑啊。后面的话狄仁杰没说出口，这个命运太无常了，为什么要对这位善良淳朴的姑娘如此不公呢？李氏子嗣，皇亲国戚，又有多少幸运，多少灾难，哪一样是他能够享有的呀？哪一样又是他可以负担的呢？说起来呀，还真不如胜于寻常百姓人家呀。狄仁杰想到这里，挣扎着想站起来，但是浑身上下一丝力气都没有啊。李隆基看出来了，赶紧的扶着狄仁杰，狄仁杰借着力好不容易站起身来，费劲的往沈君姑娘身边迈了两步。阿君，阿君姑娘，沈君对他的呼唤呢毫无反应，甚至连眼睫毛都一眨不眨呀，木雕泥塑一般就坐在那里。狄仁杰摇摇头啊，这样也好，这样也好啊，就让他们父女在一起待一会儿吧。狄仁杰就在李隆基的搀扶下慢慢的走到外屋。李隆基说话了，郭老啊，三更已过了，您还是先回府歇息吧，这里有我就行了。哦，狄仁杰看了一眼李隆基，一看李隆基满面的真诚，年轻人的眼睛虽然也有一些红，但是精神非常好啊。李隆基一看狄仁杰有点迟疑，还得劝他，郭老啊，大师和阿君姑娘既然是我李氏宗亲，那这里的事儿就是我李家的家事，我责无旁贷呀。你年事已高了，可不能够太过劳累，太过伤感了，郭老，您还是请回着歇息吧。说着，李隆基对狄仁杰是深深一躬啊。狄仁杰不再坚持了，好吧，那就拜托林子王了，请郭老放心。李隆基亲自把狄仁杰就搀到小院的后门，那里停着狄府马车呢。刚才就是那辆马车把沈君姑娘送到这里的。狄仁杰上了马车，这马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立刻打破了深夜广寺的宁静，然后往敌府驶去。狄仁杰坐到车上，无力地往后这么一靠，这个时候把眼睛闭上了。现在狄仁杰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身心正在迅速地崩塌。狄仁杰默默念叨啊，李为兄啊，你的心愿已经了了，可以放心地去了，可我呢还有太多未尽之事啊，不知道时间还够不够，我要想一想，好好的想一想。血兰，血兰，狄仁杰嘟念着，又陷入了对过往的回忆。其实谢汝成被杀那一年，狄仁杰呀来到汴州只不过晚到一天呢，就在他心急如焚赶到汴州城的前一天，假冒李伟的谢汝成就被押解到了法场斩首示众。正午刚到，谢汝成人头落地。就在这个时候，围观的老百姓突然间发现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女子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啊，怪叫着就冲过来了。老百姓一看，我的天哪，这个女人呢好像刚刚被人殴打过似的，发髻凌乱，是衣衫不整，脸上身上都是血迹，光着脚在大街上狂奔，不顾一切扑过来了。我的天哪，老百姓一看赶紧散开，哇，当时就散了一个人胡同。这个女子不顾一切冲进刑台，那有卫兵啊能让她过去吗？有几个卫兵过去，啪啪就把这个女子给打倒在地。这死疯婆子，这地方是你来的吗？滚！这女人呢挣扎半天从地上站起来，往法场上看了看死去的谢汝成，仰天大叫了一声，啊，你这种叫多瘆人吧。叫完之后，就见这个女子身形一转，改换了方向，噔噔噔噔噔跑走了。开始老百姓啊以为就是个疯子，没有管，哪知道有的老百姓看得清楚，哟，奔着龙庭湖去了，怎么的，要投湖啊，赶紧的。有些老百姓心好啊，赶紧去拦，但是这个疯女人呢披头散发，一边哭一边笑，不停地喊着，汝成汝成汝成，跑得比谁都快，再加上就这个疯魔劲儿，谁敢拦呢？于是这个女人跑到龙庭湖边，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纵身扑通就跳进龙庭湖。所以第二天当狄仁杰赶到汴州的时候，想要赶过来救自己的朋友的时候，但是看到的一共是三具尸体。一具是还顶着李伟之名的谢汝成身首异处，一具是徐静之。徐静之由于刚刚生产身体虚弱不能逃走，在谢家装扮奴仆，也不知道是谁走漏风声。这官兵呢就闯入谢宅，看到徐静之是抬手就打，抡棒就揍，徐静之最后被官兵毒打身亡啊，也是打了一个体无完肤。唯一一具胡伦尸体，那就是玉荣啊，被人从龙庭湖里给打捞起来，脸上原来的血污都被湖水冲刷干净了，苍白如玉的面容依旧是洁净 洁净的透明啊，而且没有半点疯狂的印记，好像脸上还非常的安宁。那天晚上啊，狄仁杰站在这三具尸首面前，是一直站到天亮啊。他一遍又一遍的端详着玉容宁静安睡的面庞，这才发现自己其实啊一点儿都不熟悉他的面容啊，没有了那对如泣如诉的目光，自己几乎都不认识他了。但是谢汝成他还是认得的啊。看到谢汝成的手机，狄仁杰大为震惊啊，因为只有他知道这具尸首是谢汝成的，不是李伟的。那怎么现在说这个人是李伟的呢？狄仁杰虽然没办法窥透整件事情的始末，但是狄仁杰多聪明啊，看到谢汝成的尸首多少已经猜出一二分了。一问，谢宅已然被烧毁了，在烧毁的谢宅里面没找到其他尸体，狄仁杰立刻就明白了，谢汝成替李伟死了，李伟仍在逃亡之中，我得帮我这朋友一臂之力呀。于是狄仁杰马上亲自带领差役开始了全城的搜捕。哎呦，这一次搜捕那个动静太大了，狄仁杰吩咐了，给我鸣锣开道，大摆阵仗，喝七幺八的给我找疑犯。有人就说了，大人，咱们这么一鸣锣开道的，大张声势的，那疑犯吓跑了怎么办呢？狄仁杰心说，你懂什么呀，我就是要这样给李伟给谢兰通报一个讯息呀，别害怕，帮你们的人来了。但是啊，狄仁杰最终还是失望了，连续多日的搜索是毫无结果，李伟谢兰从此是音讯皆无。后来狄仁杰得到了一条唯一的线索，那就是在汴州城外的一座荒山的背阴处，有一个不知名的小道观里发生了一桩离奇的命案。这个道观当中啊，平常就有一名道士在这里常年炼丹，最近呢被人发现暴死在观内，窄小的道观里面是一片狼藉呀。一看呢，这炼丹炉也倒了，丹水流得遍地都是，在这地上还发现了很多沾染了血迹的脚印，但是这脚印啊杂踏在一起非常复杂。但是狄仁杰那是断案高手啊，一看这乱七八糟的足迹当中分明有一双孩子的脚印，可惜呀，除了罐内的足迹脚印还可以辨认之外，这罐外山道上那些脚印都已经遭着行人践踏了，根本都无法追踪了。由于跟这个案子相关的人非死即逃，狄仁杰判断形势啊，知道短时间难以取得突破了，就把精力呀、投入到了李运谋反一案当中，希望能够通过揭露李运案的真相，从而洗脱李运一家与之的牵连，为枉死的谢汝成、徐静之和玉容伸冤。同时狄仁杰也抱着希望啊，既然在汴州没能够找到李伟和谢兰，那么他们应该逃出升天了，应该是离开汴州了。狄仁杰殷切盼望啊，这个案子水落石出，能使在逃的李伟和谢兰再无顾虑，只要他们还活着，只要这个案子能够水落石出，能够不牵连着老李家，他们迟早会自行现身的。尤其是啊，他们的出现 能为谢家惨案的告破带来最关键的线索呀。那就在狄仁杰这种不懈的努力之下，李运谋反一案被狄仁杰是彻查明白，这是一桩冤案。那朝廷也给这李运平了反了。转过年的年末，逃亡了将近一年的李伟果然是回京投案了，这冤情大白了。那就来吧，狄仁杰见到李伟之后，这才从他口中得知了谢汝成替代李伟的大概始末。但具体原因，李伟咬定曾向谢汝成发过誓啊，绝对不肯吐露半分。狄仁杰一看人家不说，关系到朋友之间的信誉，那也不问了。那这个时候李伟又说了，说我现身的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找寻谢兰和自己的女儿啊。狄仁杰到这个时候才第一次听说李伟和许静之在谢家避祸的时候生下一个女孩子，这时才猛然惊悟到那个发生诡异命案的小道观就应该是当初他们几个人商量好让玉荣和两个孩子躲藏的地方。哎呀，想到这里呀，狄仁杰马上带着李伟共同赶到了汴州，找到了那所小道观。这个小道观所在地本来就荒僻，原来里面就有一个道士死了之后无人料理，所以短短一年这小道观呢就剩下残墙断壁了。来到小道观，李伟是顿足捶胸痛不欲生啊。狄仁杰反复劝慰，虽说这玉荣不明不白的自尽了，但是从种种迹象来看，两个孩子很有可能还活在人世间，说不定就是被你那个叫做谢真的朋友给带走了，咱们找到他不就找到孩子了吗？那么谢真就成了唯一的线索了。狄仁杰就开始围绕着汴州城寻找谢真，但是事情毕竟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那个谢真又是外来之人，在汴州城里面虽然交友广泛，但是竟然没有一个人了解他的底细的。时间就这么一点一点过去了，狄仁杰想尽了各种办法，寻找的范围从汴州扩大到了整个关内道，后来又推到了河北、河东、江南各个地区，但始终未果。直到今天，狄仁杰目睹了了尘和阿军的相认，确定了阿军的真实身份，这才推断出谢真就是沈廷芳。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狄仁杰坐在车内不断地把往事堆积起来，通过刚才自己目睹了了尘和沈君的相认，狄仁杰突然间在车里面瞪大了双眼。沈廷芳、沈怀、沈君、玉荣的折扇，还有紫金剪刀，如此看来沈廷芳应该是谢真无疑，沈怀和沈君就是被他带走并抚养长大的，但是玉荣怎么又会与他们失散呢？又会独自一人跑去龙庭湖自尽呢？如果沈怀就是谢兰的话，他在与母亲离散之后怎么还会跟着谢真走？沈廷芳又是怎么毁的容，又如何会干起诱赌骗财这样卑鄙的勾当？最奇怪的是沈廷芳之死，他为何在除夕夜拿出紫金剪刀，并且紧急万分的给沈怀写信，要取消让杨林冒充谢兰来试探我的计划？究竟是什么让他突然产生了那样巨大的恐惧，几乎被活活吓死？ 他到底发现了什么？还有，沈君只知道母亲的遗言，却一直以为沈廷芳就是自己的父亲，显然没有人告诉他父母的真相。那沈廷芳为什么要这么做？沈君，狄仁杰突然间猛地一震，朝着车外就喊了。狄春，是你把沈君小姐带来的吗？这句问话问完呢，外面没有回答。狄仁杰紧锁双眉，突然间老头的心咯噔一下子，啪一下子把车帘撩开了。是谁在赶车？是谁？这个时候，就听到一个沉稳沙哑的声音滴滴响起：“大人。”您坐好，这个声音不大呀，而且沙哑，但是就如同一个晴天霹雳似的，咔的一下子就打在了狄仁杰的脑袋上了，打的老头子是一阵阵天旋地转。你，因为他已然听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小马车刚好进入一片小树林。赶车的人稳稳地把马车停靠在一棵大树之下，这才回身下了马车，站到车前，双手一抱拳：“大人，不是狄春，是我呀！”再次听到这个声音，狄仁杰不得不闭了闭眼睛啊！在睁开眼的时候，老头子眼前是一片模糊。泪水出来了，你还是回来了。赶车的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李元芳啊。就见李元芳目不转睛的看着狄仁杰，一言不发。可是狄仁杰呀，老头子现在火了啊，腾一下子，一股无名怒火冲到头顶。老头子颤颤巍巍伸出手指，点指李元芳：“你崔兴没有传我的话给你吗？谁让你回来的？”李元芳赶紧伸出双手，轻轻的把老人家不停哆嗦的胳膊给扶住了。“大人，我这都回来了，您就别动怒了。”“胡说！当初啊，是你自己。”要死要活去塞外戍边，现在整个朝廷都相信你已然死在了汀州，你就

西域边疆逍遥罢了，又回来作甚？狄仁杰真恼了，一甩膀子，把李元芳给甩开了。就见李元芳把脑袋往那一垂，还是那样一言不发，可把老头子气坏了，气得咬牙切齿啊！老夫现在算是明白了，你就是故意和我对着干啊！当然了，你已经不是我的侍卫长了，可以把老夫的话当作耳旁风了。我狄仁杰老了，没用了，现在谁都可以把老夫的话当耳旁风了。大人，我你什么你？你什么你？你狄仁杰火冒三丈，刚才还吼着呢。但是说到这里，突然间呢，也不知道为什么，狄仁杰这满心的愤恨唰一下子奇迹般的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顿时老头子就感觉到头脑清澈，至重的身体也感觉到了很长时间没有了轻松了，好像整个身心都平和安定下来，再也没有了无助、焦虑和孤独。为什么呢？因为月光从这树叶间隙射下来，照到李元芳的脸上。狄仁杰这个时候，这天晚上才第一次仔细的端详了李元芳一眼。这一眼不当紧，狄仁杰突然间恍恍惚惚，好像又回到了记忆当中。李元芳现在已然三十出头了，来到自己身边的时候还是一个20岁出头的毛孩子，到自己身边10年了，他一直没有蓄须。现在突然一看，李元芳居然这唇上留了一字的胡须，再加上李元芳这个年岁，这个胡须，这个神态，狄仁杰突然间脑海当中冒出5个字：原来是这样。老头子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呀，哎，说的也有些道理，回都回来了呀。蓄须了，难怪看着有一点变样，精神还不错。我就知道你死不了，绝对不会死。怎么样，连崔兴也佩服老夫料事如神吧？这一回呀，该轮到李元芳不得不闭了闭眼睛了，因为当时李元芳眼中也潮湿了。他没有直接回答狄仁杰的话，而是一字一句的问：大人，自从去年别后，您一切还安好吗？好，好啊。狄仁杰回答两个好，两个人呢，就再也没有言语了。是啊，俩人相处10年，分别数月，生死迁徙，万里人归，却不想才几句话就把一切给说尽了。两个人一坐一立，车棚内外沉静相对，多少心潮澎湃都淹没在了这寂静无声之中。狄仁杰老头子是又无奈又欣喜呀。老头子一想，要这么沉默下去，按李元芳的脾气，哼，估计到了天亮还不肯说话呢。看来呀，还得是自己打破这种沉默呀。那么说什么好呢？过去10年里面，他们交谈过了很多话题，包括案情、朝局、同僚、敌人。
也有难以计数的寂静时光，填补在这或严肃或轻松的间隙里。现在回想起来，所有谈过的话都不值一提，无从追忆了。唯有那些沉默嵌刻在心灵的最深处，给人是真实可靠的感觉呀。就像面前的他，那种坦白真切的目光从来没有改变过，难以替代。作为当时最犀利的审判者，狄仁杰早就知道，人们害怕自己的沉默，远远甚于害怕自己的盘问，哪怕是好友至亲都一样。

也不算太意外，我早就觉得沈廷芳绝对不会是阿军的亲生父亲，我只感到庆幸。

阻止了阿军西下突击时可汗，还算及时吧？是啊，是啊，狄仁杰笑了，这一点太重要了，否则一旦真相揭露，西域的局势又将变得十分微妙，阿军的途径必然会更加的艰难。阿军，她只是一个淳朴善良的乡下姑娘，皇亲国戚的身份对她太不合适，也太沉重了。可这是事实啊，元芳啊，这是她的命运，是无法改变的。毕竟今天她见到了生身父亲的最后一面，让辽臣终于能够毫无遗憾而去。当然，对阿军来说，这样的变故太过巨大，恐怕一时之间难以接受，因此我才让他留在了辽臣身边。一来是尽为人子女之责，二一来也是让他能够静下来，慢慢面对。林子王年纪虽小，办事却很老道精明，论辈分还是阿俊的堂侄，有他在旁边陪伴，身边，他在干什么呀？我离开的这些日子，他究竟怎么样了？一提沈怀，狄仁杰喉头是一阵发梗啊，费了半天力才说出四个字：一言难尽呐。李元芳听了这话，把眼皮垂下来了。看来都是我的错呀！哎，元芳啊，这怎么能怪你呀？本来就与你无关，当然与我有关。这句话呀，李元芳说得很断然。狄仁杰听完这句话，一时有一些理不清思绪，竟然无言以对了。两个人沉默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李元芳伸手在车旁拽过一个毛毯，大人，您的脸色很不好，还是让我先送您回府休息，别的事情我们慢慢再谈。说着话，李元芳小心翼翼把这毛毯盖在狄仁杰身上。我去驾车了，大人，请您稍后片刻。狄仁杰微微一点头。李元芳把车帘又撩下来，然后呢，时间不大，这马车再度启动，走得非常平稳，非常清洁。狄仁杰闭起眼睛，那些面孔啊，就轮番在老头子脑海当中叠现，叠现了半天，又慢慢的消退。当他们慢慢消退之后，就留下了一双，也就是那双令他神魂飘荡的目光，在脑海当中久久萦绕，常驻不去，好像在那里竭力的要向他诉说着什么似的。也不知道过多久，狄仁杰耳边突然响起呼唤的声音：“大人，大人，恩师啊！”狄仁杰猛然惊醒。睁开眼睛一看，哎呦，眼前呢是一片灯火辉煌啊！就见李元芳肃立车前，左手把这车帘高高掀起，另外车前头还有一个人躬身作揖，满脸是又紧张又兴奋，又慌乱又困惑，好嘛，好几种神色交织在一起，面朝着狄仁杰。但眼睛的余光时不时的还瞟一瞟李元芳，谁呀？曾泰，在曾泰的身后还站着几名大理寺的差役。狄仁杰这个时候从车里头探出头来，一看这马车呀，已经到达了自己狄府的正门前了。就见狄仁杰深吸一口气，元芳、曾泰在。哎呀，就这个呼喊！就这个应答是多么熟悉呀！这一切好像从来就没有改变过。狄仁杰

0: 激动的哐一步下了车了。结果呢，由于太激动了，双腿发软，身子往前这么一摘呗，大人，身边一声轻呼，已经被李渊芳稳稳的搀住了。狄仁杰没有回头，就轻轻的拍了拍扶着自己的双手，厉声问曾泰：“曾泰啊，你可曾找到了沈怀？”“恩师啊，学生无能啊，没有找到沈怀，但是呢，在邙山深处却找到了周静元小姐，不过她已然身负重伤，说要见您最后一面。”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狄仁杰回到狄府，曾泰向他报告说学生无能，没能找到沈怀，但是呢，在邙山深处却找到了周静元小姐，不过她怎么样了？她已然身负重伤，垂危待命了。什么？她在何处？狄仁杰话音未落，噔噔噔，两个差人抬上了一架担架，在担架上躺着一名女子，哎呦，成血葫芦了，浑身都是血呀，把他轻轻的就放在了狄仁杰面前的地上。啊，狄仁杰赶紧抢不上前，俯身一看，正是周静元。就见周静元双目紧闭，已然是气息奄奄。不好，狄仁杰赶紧从怀里头取出针包，拿出银针，梆梆梆梆，就扎了几个周静元身上的大穴。扎完之后，再看周静元这惨白的脸上慢慢的泛起微红啊，中国的针灸术了不得呀。但是狄仁杰也明白，这周静元呢没救了，这针灸啊只能把他给唤醒，但说把他救好喽，哼，除了输血没别的方法，那年代哪有输血这个方法了。狄仁杰低低的呼唤：“周小姐，周小姐。”这个时候，就见周静元终于慢慢的把眼睛睁开了，看了看面前，狄大人，我快死了，枯萎了，好像在喃喃自语的说了：“有人，有好多人追杀我们，我们逃。他说让我躲起来，可是他骗了我，他自己走了，却把我留给了杀手。说着话，晶莹透亮的泪水一滴一滴的从眼角往下渗出，落到了旁边沾着血色的泥土当中。他不爱我，他一点都不爱我。”说到这里，涣散的双眸慢慢的聚拢起最后一线神采。周静元望定老头的狄仁杰，艰难的开口：“狄大人，静元没有说真话，您不会怪我吧？我是为了我爹爹，可他还是死的那么惨。静元呀，老夫当然不会怪你，这不是你的错呀。”狄仁杰这句话让周静元又滚下两行清泪，他喘了口气，终于在最后一刻向狄仁杰说出了深藏在心底的秘密：“狄大人呀，元觉和尚是我爹爹。

0: 给杀死的。哦，是怎么回事？周敬元这才说了，闹了半天呢，胜利二年腊月二十八的晚上，当着神志不清的周良坤被卫士们送回周府的时候，心细如发的周敬元发现了父亲除了满身血污、脚底沾泥之外，这身上啊还有一股子浓重的酒气。这就不对了，这些对于出入都坐车驾就在皇城内走动的周良坤来说，那是很不寻常的呀。周敬元在替父亲更换衣服的时候，就从父亲的怀里头找出了两本簿册，其中一本就是记录鸿胪寺公务的册子。那这个册子咱前文书说过，狄仁杰来访的时候周敬元就把它交给狄仁杰了，但是另外一本册子非常奇怪，里面记录了一些人名和一些事件。周敬元在当天慌乱之中没有来得及细看，但是这个册子上墨迹陈旧，而且酒气熏人，让周敬元觉得很不寻常，就没有把这个册子交给这狄仁杰，而是小心翼翼的给收拾起来了。等到后来这周良坤苏醒了，就立刻询问这个册子跑哪去了。周敬元把这个册子呈给了爹爹，这个时候才发现周良坤松了一口气，把册子小心翼翼的放好了，但是没向周敬元解释这个册子的具体内容。很快呀，周敬元就听说了腊月二十八夜里的那三桩人命案。周敬元呢也是冰雪聪明，立刻感觉到了天觉寺这个案件十分蹊跷，于是在正月初四那天，他又特意的借新年进香的机会到了天觉寺打听这个圆觉案的经过，而且想方设法就登上了天音塔，在这圆觉所待的塔内这么一找，周敬元就从圆觉坠塔的那个拱窗边缘的石缝里头找到了一缕撕破的衣服残片，这个残片的颜色跟着砖石非常相似，所以呢被查案的人员给忽略了，但是周敬元一眼就认出来了。为什么？太熟悉了，这就是自己爹爹出事那天所穿的衣服，恰好爹爹回家的时候自己也注意到了衣服的袖子被人撕去了一角，其实不是被人撕去的，就在这个石头缝里卡着呢。当这个周敬元把这撕破的衣角给取在，只是你爹爹如何与那圆觉和尚熟识，你可知道啊？
1: 哦，我听沈怀、
0: 倒了最后一口气儿，姑娘当时香消玉殒。哎，狄仁杰叹息一声，就这个时候，李元芳在旁边焦急的一声低呼：“大人，阿军还在天觉寺里。”啊！狄仁杰猛地一惊：“对。”还有林子王。就见李元芳现在面孔是一苍苍白呀。大人，沈怀一旦赶去天觉寺，很有可能把追杀的人也引过去。大人，阿军太危险了，我现在就过去。元芳啊，我与你一起。说着狄仁杰呀在曾泰的搀扶下勉强站起身来，但是成句的话都说不出来了。李元芳一看，大人，您别去，您就在府中等候，我赶紧过去。说着话，李元芳噔噔噔出去，李元芳的马匹已经被人给牵过来了。李元芳搬鞍认阵，噌，飞身上马，快马一边跑了。狄仁杰看着李元芳远去的背影，高声叫喊呀：“元芳，不要放走沈怀！”

必须要拿到生死簿，那是关乎国家前途的重要物件啊！李元芳没有回答，是策马而去呀、啊。就见狄仁杰捏呆呆的望着那无限的黑暗深处，突然间心头闪过一缕微光。不，怎么可能啊？狄仁杰几乎被自己这一闪念给吓倒了，当时居然射神了。曾泰在旁边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哎，是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元芳他怎么会在这里呀、啊？曾泰呀、啊，总算是捡到机会发问了。狄仁杰现在哪还有机会跟他解释啊？曾泰呀、啊，来不及多解释了，你马上召集手下，与老夫一起赶去天觉寺支援元芳。哎，是。曾泰知道别多问了，赶紧传令吧。哎，恩师啊，我看您别去了，您还是留在府中等候消息吧。废话，狄仁杰刚一呵斥，噔噔噔，这个时候从狄府里边又跑出一大人和一孩子，大人是狄景辉，孩子正是韩斌。就见韩斌衣带散乱，脚上塌了一双鞋，很明显是刚刚从床上爬起来的。狄景辉过来，爹，我刚刚得报您回来了，大爷爷，大爷爷！这韩斌急了，跌跌撞撞撞到狄仁杰身边，一边跳一边嚷：“哥哥，我哥哥在哪里？我哥哥呢？”狄仁杰看看孩子，用手拍拍韩斌的脑袋：“景辉呀、啊。”你守在府中等候消息，冰儿，跟大人爷爷走。李隆基呢，在外屋的桌边坐了半天了，坐着就考虑呀。看来呀，还是明天一早再给皇帝祖母和爹爹送信吧。到那个时候啊，嘿，少不了一番盘问哦，盘问个我人仰马翻的，恐怕连大师的亡灵都不得安息呀。现在呀，还是让那个从天而降的姑姑安安静静的在大师身边多陪一会儿吧。想到这里，李隆基站起身来，悄悄的就来到里屋门前，往里这么一看，就见沈君独坐的身影，非常的娴静安详，宛如贞洁的处子。李隆基在门前好奇的打量着他。要说自己这位姑姑，这种端秀素洁的容颜，那跟啊自己所熟知的那黄周朝郡主的突变呀。李隆基看着阿君，暗暗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找机会先问一问姑姑自己的意思。如果说她不愿意卷入我李氏宗嗣的漩涡，也许我李隆基可以帮助她。保守这个秘密，当然了，他的以后生活就由我来料理。呵，这李隆基呀，这决心还挺大。看了多时，李隆基回身又坐到桌前，往外面看了看天，到天亮啊，至少还有一个时辰。那小伙子，这可熬了一天了，上下眼皮也直打架，最后迷了巴都。就趴在桌上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好像啊刚合个眼，突然间李隆基感觉到有人在摇晃自己，嗯，李隆基猛然一睁眼，噌一下子，很机灵啊，就从椅子上腾身而起了，瞪眼这么一看，面前来了一位陌生男子，就见这个人眉毛紧挑，瞪着李隆基。沈君在哪里？哎呦，这一对目光啊，凌厉逼人呢、啊！把李隆基看的先是一愣，马上定心神。这李隆基怎么说也是位小王爷呀、啊，那平常说上句说惯了，你是谁呀、啊？这个人没回答李隆基的问话，我问你，阿君呢？哎，李隆基一看，好家伙，这个人你道谁呀、啊？啊？我是个王爷，你不通名不报姓，

还像审问犯人似的跟我瞪眼睛，什么意思呢？我们派人把你抓起来。哎，对了，李隆基突然想，自己门外边好几个随身侍卫呢，他们干嘛去了？他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把这个陌生人随随便便的就给我放进来了？那这，哎来，刚想喊来人呢，不必叫了，院子里头那三个侍卫是你带来的吧？啊啊啊！都叫人给放倒了！啊啊啊！什么？李隆基大吃一惊啊！被你给放倒了吗？那人微微一摇头，不是我放倒的，是被别人放倒的。你什么没有坏意，看来这个人跟自己应该是一伙的，他应该能帮着自己去找阿军。李隆基一边喊，一边是紧随而出啊！到了外面一看。仍然是一片漆黑呀、啊！李隆基再找那个人，早已踪迹皆无了。哎呀，把这李隆基急得直跺脚啊！这个人这功夫太厉害了，怎么跑呢？哎，李隆基呀、啊，正在着急呢，突然间这个耳边顺风刮来了，急促的铃声。李隆基凝眉仔细一听，哎呦！当时李隆基眼前一亮，是拔腿就跑了。那再说那个消失在黑暗当中的人是谁呀？李元芳啊！李元芳听说生死簿背着周静元藏在了天音塔上，就知道沈怀肯定会来天觉寺。如果沈怀到来，那些追杀沈怀的人也可能会来。这么一来。对着李隆基也好，尤其对着阿军姑娘也好，都是莫大的危险。所以李元芳一路快马加鞭赶到天觉寺，结果还是晚到一步。阿军姑娘已然踪迹不见，会被人带到什么地方去呢？那甭问呢，第一个可能之处就是天音塔呀。现在李元芳啊，也听到了天音塔上这铃声急促。循着铃声，他也来到天音塔下。这个时候，这天地之间呢，突然间刮起了一阵狂风，呼！这狂风一过，就听天音塔上那梵铃随风乱舞，卷起阵阵铃声。同时，大风刮过了漫天的乌云。把天上那些稍微还有一点明亮的星星、月亮，全都给遮盖住了。那整座天音塔阴森可怖，如同一个巨大的厉鬼似的站在自己面前。李元芳抬头看了看这高耸的塔身，一看呢，最高的一层的拱窗当中。有红光泄出，里面有人点灯。李元芳点点头，深吸一口气，紧握双拳，噌，就跃入塔底敞开的木门了。到了塔里头啊，哎，那更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李音也越来越近，眼前面。也慢慢的露出微亮，最后啊，李元芳在最高的几级台阶下慢慢停住脚步，因为这个时候，李元芳听到了一个女子的声音，低低切切，但是呢，纯净柔美，那如同夜莺鸣啭似的，就听她在问呢，哥，你要找什么呢？他的问话还没有问完呢，就立刻被一个男的给打断了。一听这男的声音，李元芳立刻就辨认出来了，是沈怀。少啰嗦，你在旁边等着。这是沈怀，那个女生当然就是沈君了。沈君被沈怀这个粗暴的声音一打断，不敢再吭声了，就在那站着，愣愣的。望着四处翻找的沈怀，就见沈怀呀，哎，现在貌歪假斜。

满身满脸都是血污和汗水呀、啊。沈军看的这心疼的不得了啊，但也不敢问呢，也不敢替他找啊。你找什么的给我说，我也帮你找找。不敢，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捏呆呆的站在他身边，就那么看着。但就站在沈怀身边，那这对阿军姑娘来说就已然足够了。其实呢，在金城关外，阿军之所以答应跟随李元芳返回洛阳，他的私心里头不过是抱了一份渺茫的希望，那就是希望能够到了洛阳再见到自己的蓝哥哥。而且阿军姑娘已然暗下决心了，如果这一次回到洛阳见到自己的蓝哥哥，他再次的把自己抛弃，不要自己了，那在了尘的遗体前面，阿军姑娘整个都木了，都冷了，都空了。她突然想起了在金城关外自己家的时候，李元芳跟自己说的那一番话。李元芳问过自己，说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过往可能不是真实的呢？阿军姑娘现在才理解了李元芳那句话呀。当所有的过往都忽然倒塌的时候，阿军姑娘就觉得自己神魂俱丧，就剩下一副轻飘飘的躯壳了。那就在阿军姑娘万念俱灰之际，突然沈怀出现在自己面前了。沈怀把这小王爷林子王李隆基那几个侍卫给撂倒之后，悄悄的就进入禅堂了。那以沈怀的功夫，那李隆基哎呢，那不和原来一样吗？他拉着自己的手，在这黑暗的天音塔中拾级而上，一看里面有个洞，伸手进去这么一摸，哎呦，就从里面掏出了一个黄纸裹着的一个小包。哎呀，当时沈怀欣喜若狂啊，吩咐一声，快把蜡烛移近点。哎，沈军赶紧的把手里蜡烛拿到了沈怀的耳边。沈怀一看，眼珠一瞪啊，小心点，别把这丝绢给烧着了。哎，把这沈军吓呆的沈军，阿俊呀，你可知道，就这个东西已经要了好几条人命了。他没等沈军回答，又自言自语起来，老天保佑我沈怀命不该绝，今天得到这生死簿之后，只要赶紧找个地方躲藏起来，等到风声过后再另行谋划，不出几日定能东山再起。哎，怎么样，阿军，你说好不好啊？阿军姑娘冷不丁的被他这么一问，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沈怀慢慢站起身来，冲着阿军姑娘阴惨惨的一笑，阿军，你现在可决心跟着我走了？这一次阿俊是毫不迟疑呀，哥，你是知道我的，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好好啊，沈怀看着阿俊闪亮的双眼，看着阿俊质朴的面容，沈怀呀，这心里头也暖和和的。阿俊呀，其实我也舍不得你呀，尤其我不愿意用你去做交换，让你西嫁那个梅迎春，但是呢，这是情势所迫，万不得已呀。不过万幸啊，你还是回来了，回来的好啊，阿俊，从此之后你我是再不分离。他一说这话，阿俊也感动的眼含热泪呀，向他重重一点头。就见沈怀这个时候把这生死簿

又重新包好了，往怀里小心的放好了，把手一挥，走，咱们走。两个人刚要走，唰，楼梯处转过一人，沈怀将军，沈先帝，请先留步。沈怀、沈军当时浑身一颤，这个声音平静低沉，两个人都。就见沈怀脸上的肌肉啊，嘣嘣嘣蹦个不停。李元芳淡淡一笑：“是我呀，呀，这你管不着。”我倒也不想管，不过要走你自己走，把阿军留下，还有你刚才找到的那件东西也必须留下。沈怀一愣，扭头看了看阿军，阿军，他不让你和我一块走，他要你留下，你的意思呢？阿军姑娘仍然在低着头，我当然跟着你，那你就告诉他。哼，沈怀当时啊，哎呀，有点得意呀，声音狂暴，大声吼起来了。阿军，你告诉他，你告诉李元芳，你要跟我走，天涯海角，生生死死，你都只跟着我。阿军姑娘从来就听着哥哥的吩咐啊，囧，让我走，和我哥一起走。这些话呀，沈军本来以为那自己会说的发自内心，理直气壮，但没想到啊，真正说出来，阿军姑娘就觉得莫名的悲怆，忍不住潸然泪下呀。好像他不是在声明自己的愿望，倒是在与他生离死别似的。对这种感情，沈怀也感觉到了，十分诧异的打量着阿军，脸上浮起晦涩难辨的神色。哼，最后沈怀哼了一声，又转过身来看李元芳。元芳兄，说来呀，我还应该感谢你呀，把阿军从西行的路上给劫回来了，还是你把他送来天爵寺，而且留下敌府的车夫和牵牛卫，否则我又怎么能够探得出他又回到洛阳了呢？而且就在这座寺庙当中呢。当初啊，是我迫不得已把阿军送走，我还以为这一辈子就再也没办法再见了，嘿，哪曾想啊，还是元芳兄伸手相助，才使我们有情人终得团聚呀。元芳兄，既然阿军都说了要跟着我，您呢就好人做到底，不要硬把我和他拆散吧。李元芳对沈怀这番话没做搭理，还是看了看沈军。阿军呀，沈怀正被人追杀，你跟着他会很危险的。李元芳这种神色让阿军又是一步已经说明白了，你就让开吧，让我们走，我没时间跟你在这里干耗。就见李元芳慢慢的摇摇头，说了三个字：“不可能。”你什么？沈怀一下子把佩剑拽出来了。这佩剑一拽出来，李元芳瞥了一眼，冷冷一笑：“怎么想动武啊？希望你还是三思啊，沈贤弟，你难道已经忘了我们在冰州九重楼比过剑吗？那个时候你用我的幽兰剑都占不到丝毫便宜，今天我依然赤手空拳，你信不信照样是难进半步？那沈怀能不知道吗？拿剑的手都哆嗦个不停的，自己根本不是人家对手。李元芳看了看

0: 哎，又说了，沈贤弟呀，虽然我不知道追杀你的是什么人，不过我想他们马上就会跟踪而至。另外，大人和曾泰应该也快到了，我劝你还是留下阿军和生死簿，你一个人走，我不会拦你，算了吧，何必学的和狄仁杰那样？玩这一套假惺惺啊啊！我走，我走，没了阿军和生死簿，没了职位身份，我沈怀还剩下什么啊？我就真的成为一无所有的丧家之犬了。到那个时候，我还不是任别人宰割吗？沈怀，不是你的东西，终归不是你的，这个道理。你应该懂，是我懂，我当然懂。你以为我很想要吗？我爹替我谋划了10多年，我却迟迟不肯行动。为什么？因为这些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可惜呀，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爷还是安排了你我相见。歘，他把宝剑一指李元芳，李元芳啊，是你。把我带到了狄仁杰的身边，也是你亲手安排我成为狄仁杰的侍卫长，是你造成了今天的结果。你利用了我，今天又来说什么欲取欲夺，实非君子所为。你是小人，你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你住口！李元芳迎着沈怀的剑锋，一瞪眼睛。我对你是如何肝胆相照，如何信赖托付，你心里最清楚。沈怀呀，你本来已经得到我的一切，此乃命运安排，我无话可说。可恨呐，你贪心过甚，反倒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你要怪，只能怪你自己。不，不，都怪你，都怪你，是你先骗我上钩的。然后逼死了我爹，现在又回来夺我的阿军，这是你的阴谋，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沈怀，你疯了！李元芳不可思议的连连摇头啊！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变得如此疯狂。一旁的阿军糊涂了，哥，李先生，你们在说什么呀？我不明白呀！沈怀啪一下子抓住沈军的手，阿军。你还不明白吗？奇怪了，难道李元芳陪你一路返京，竟然没有对你说些什么吗？
1: 说什么呀？
0: 当然是事情的真。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信用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书接着前文，贺荣、萧可、任弼时、关向英等人率领着26军团要突破敌人重重的包围，转移到贵州的东部去扩大根据地，另外寻机去找党中央和14方面军会合，在突围的过程中，大仗小仗能有上千次之多，咱没法一一的诉说了。我讲的这些都是简略的，其中挑重点的讲那么几件，其他的咱都省略了。那么从中国总的形势来看，现在是个什么形势？1931年，小日本出兵炮轰北大营，占领东三省，这就是著名的918事件。而后，小日本的贼心不死，一心想吞并全中国，又在中国的华北搞起了华北自治。蒋介石没有办法，派出心腹爱将何应钦跟小日本的签订了和梅协定，其实就是变相的把华北也拱手送给了日本人。至于那些事情跟本书无关，咱就不必详细说了。蒋介石发表演说，说先安内后攘外，真是奇臭无比呀！要按他的说法，中国呀早就被日本的给吃掉了，你还有那时间吗？然后他倒出手来，集中百万兵力前来剿共。在剿共这方面，那事儿也多了。14方面军那边的事儿，也是说不胜说，举不胜举。26军团这边的事儿也是多得很，咱们就是摘重点的讲述讲述。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这个蒋介石把26军团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派出心腹爱将陈诚坐镇宜昌指挥，要把26军团困死在湘鄂边这个小地区，要进行大规模的清剿，而且下了死命令，就在本地把红军消灭，哪个地方有疏漏，哪个地方的守将必须负责，否则军法重视。所以敌人呢也下了大力气了。我26军团想要突破重围到贵州的东部是难上加难，为此26军团的负责人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怎么办呢？昨天咱说了，派出红17师打先锋，要突破丽水沅江上的两道封锁线，为主力部队打开通道，同时还派出一部分人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好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突围的任务是相当艰巨啊，因此由王震同志亲自挂帅，率领红17师人马直奔丽水。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于21日黄昏到达了大庸和豁口之间的丽水北岸，叫张家湾渡口。张家湾呢，这村不算大，坐落在密密麻麻的竹林当中。红军到的时候已经夕阳西下了，但见河道之中升腾着雾气。王震看罢，便命令人马在林中隐蔽，做好战斗准备。功夫不大，先锋团 红49团团长王烈派人请来了向导来见王震。这个向导啊，是附近周家坊村的青年农民，姓崔，叫崔先元。这小伙子20岁出头，是个扛活的，他正在河边上打柴火，被侦查员发现了。崔先元呢，早就的红军是为穷人做事的队伍，如今听说红军来了，便拍着胸脯要当红军。侦查员就说，当红军容易，你见到我们团长他会批准的。当下侦查员就把崔先元带到了王烈团长的面前。王烈听说崔先元愿意当红军，便拍着他的肩头说，好啊，你愿当红军我们非常欢迎，不过你先帮红军个忙，任务完成了你就是红军了。崔先元就说，中，只要让我当兵叫我做啥都行。王烈就说，红军要渡漓水，你能不能给当个向导？崔先元乐了，嘿，长官，我自小就在漓水边长大，这儿的石头淡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摸清楚。这么着，王烈就把崔先元带到了王震这儿。王震一问，这崔先元呢就把所知道的一切有关漓水的情况详细的说了一遍。这漓水啊，是湖南境内有名的四大河流之一。这四大河流啊，为湘江、资江、沅江、漓水，四条江水浩浩荡荡的奔向洞庭湖。漓水源自湘西，那真是穿险山、越峻岭，其水深浪急啊，为四条大江之最。张家湾渡口一带的江面虽然不甚宽阔，但流速甚急，人要站在江岸上一看呢，那一团团的漩涡会搅得人眼花缭乱，你把根木头啪扔下去，转眼就会飘得老远嘛。虽然河水如此湍急，然此处仍然是附近江中最平缓之处，这还是好地方呢。张家湾的北岸有许多堡垒，守敌有一个团，团长名字叫周坤元，是个有名的大烟鬼，抽大烟抽的皮包着骨，脸色都发了青。就这天晚上，这周坤元呢刚刚抽完了白面，忽然有兵丁慌慌张张跑进的报告，报告团长，不好了，据我们侦查，红军开过来了。周坤元呢，因为刚抽完了白面，浑身的骨头节都灵通，汗毛也舒坦的都立起来了。

来了，说红军都埋伏在北岸附近的山上了，竹林里头密密麻麻的都是红军。王烈对他进行了审问，一审问才知道敌人已经弃堡逃跑，于是就下令占据了北岸碉堡。这时候已经是半夜了，王震呢在一座碉堡中见到了团长王烈，就说这么办吧，趁渡口南岸之敌尚不备，迅速组织人马抢渡控制南岸。王烈点头，当下命令手下第一营的营长朱峰率营渡河。朱峰接到命令之后，便亲自率了一连人坐着木船渡江，打算偷袭对岸之敌。不料船至江心，被对岸巡逻的守敌发现了。那个守敌就问，什么人？答话，什么人？船上人不回答，巡逻之敌便捻亮了手电筒向船上就照。朱峰见势不妙啊，对着拿手电那个兵啪就是一枪，那个人一声没吭就倒下了。孰料这一声枪响啊，引得南岸碉堡里火舌一起吐出，立时木船上的朱峰和几名战士都英勇的牺牲了。有人就问，怎么黑夜之中守敌的枪法还那么准呢？难道他们有夜眼不成？其实啊，都不是，因为他们修碉堡的时候把这个角度都选好了，只要你扣动扳机指定能打着对方，所以黑夜之中按着角度射击，行在江中的红军渡船自然就要吃亏了。王烈见对岸守军射击，就命令全团轻重火器是一起开火掩护，顿时枪声大作，火光四射呀，烟火笼罩着百米江面，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是冲过江去。随后王烈率第一营在突击队后边跟进，加入了抢渡的战斗。突击队到达对岸后，受到守军火力的顽强阻击，部队人数少，伤亡大，形不成强大火力压制敌人。正在这时候，红一营从后边赶到了，指战员们借着枪弹火光一起开火，一下子将敌人打回了堡垒。于是双方在对岸滩头展开了争夺战，红军的伤亡很大，团长王烈指挥的时候负了伤，战斗处于焦灼状态。正当红四十九团的强渡部队在南岸遭到湘军顽强阻击，战斗处于激烈的状态时，红四十九团的侦察分队在向导的指引下，从下游四五里路潭口坝找到了一个比较隐蔽徒步过河点。于是团指挥部命令红一营继续同突击队一起坚持原地区战斗，吸引湘军的火力。红二、红三营的参谋长刘传莲指挥部队跑步赶往对岸，顺利的抢渡到对岸，而后向张家湾南岸的湘军猛扑过去。这两面一夹击，一举将守军是全部歼灭。当晚十点钟左右，湘军不甘心失败，又以一个营的兵力企图夺回渡口，又遭到了红四十九团指战员的当头一棒，大部被歼灭，剩下的兵丁落荒而逃啊。就这次战斗，歼湘军两个营，击溃湘军一个营，摧毁湘军的堡垒三十余座，然红军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当红四十九团团长王烈原来李觉得知红军在张家湾渡江的报告，便连夜飞报了他的老丈人何健。何健闻听吓得魂不附体呀，立即派飞机是前往轰炸。敌人的数架飞机在空中盘旋，一顿是狂轰滥炸。当时红军没有高射武器，对飞机无可奈何，只能在飞机俯冲的时候用机关枪稍微组织一下防空火力。

张震一声令下，抢渡，抓紧时间。可惜到了中午的时候，浮桥开始被敌机给击中，渡口浮桥被炸，渡口重新被封锁。王震急派人飞马报告给贺龙，贺龙询问了来人，便急忙率部队向澧水下游急行军，从一处水流比较平缓的地方是涉水过江。夕阳西下的时候，大队人马过了江。这时贺龙对王震就说：王辛苦，可敌人不允许我们休息啊，我们必须抢在敌人的前面，只要冲过去才能安全，然后大家再休息好吗？同意，赞成。人多力量大呀，有人带头这么一喊，大家精神头上来了。他们从澧水的张家湾渡口到沅江两处之间的相距，最近的渡口也在150多里之外呀。这红十七师的先头团，也就是49团的指战员，不顾疲劳，经过强行军，只一天便赶到了沅江的洞庭溪渡口。在此守卫的湘军，也是李觉辖下的人马，团长叫徐子仪。徐呢，曾是这一带的惯匪，为李觉所收编，编为了一个团。这些土匪虽然被招安了，但野性不改，经常四处强奸抢劫，惹的是民怨沸腾。这李觉呢，本想把这徐子仪给杀了，但又怕他反抗，最后想了个法子。这法子你说多缺德，从长沙和常德雇了几十名妓女，偷偷摸摸的送到徐子仪这儿。哎，徐子仪啊，他的部队这才安定了。单说这天夜里，徐子仪呢和一个妓女折腾了半夜，刚刚睡下，突然碉堡的门被踢开了，随着喊声，一道手电光射向徐子仪。徐子仪在被窝里还骂呢：“妈了个巴子，找死啊！”没等他的话音落地，碉堡内响起来雷鸣般的吼声：“交枪不杀，交枪不杀，交枪不杀！”徐子仪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好，他本是惯匪出身，枪不离身，一伸手从枕头底下把枪拽出来，刚想要射击，就在刹那之间，对面的枪响了，徐子仪顿时是中弹身亡。那个妓女见状，吓得浑身发抖，赤身裸体的躲在枪根缩成了一团。冲入的人正是红七师第49团的指战员，他们赶到沅江已到深夜，指战员们不顾疲惫，立即偷袭了守渡口的湘军。徐子仪的一个团的兵丁完全没料到红军会出现，自然就乖乖的成了红军的俘虏。红49团刚把渡口两岸占领，忽然从上游来了几条大船，行至洞庭湖西渡口的时候，船上的人打着手电边晃边问：“哎，岸上的，你们是哪部分的？”红49团工兵营的营长叫金德牛，正在岸上，因为天黑弄不清船上是什么人，但他估计不会是自己人，便高声答道：“我们是李司令的人。”只听船上的人小声嘀咕：“到了到了，就是这儿。”接着又有人大声问：“你们许团长在吗？”金德牛就回答：“在。”接着他反问了一句：“你们是哪个部分的？”船上的人就说：“我们是奉了李司令命令来增援你们的，听说红军过了澧水，正往你们这儿开呢。”金德牛忙说：“你们辛苦了，快上岸吧，我们正等你们呢。”几条船慢慢的靠了岸，这些湘军刚刚上岸便做了红军的俘虏。湘军的营长被俘之后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他迟疑地问金德牛：“你们真是红军？”金德牛笑着：“老的是红军，还有假的吗？”湘军的营长眨巴眨巴眼睛说：“早上我们才听说你们过了澧水，这离着澧水150多里地，你们会坐地

法不成？金德牛就笑了，嘿嘿，何止会坐地法，还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呢。湘军的营长吐着舌头说，怪不得都说红军能打仗，原来你们还会法术。这些保安团在渡口两岸高地都修筑了工事，每隔一里一座，火力交叉，防范的也很严密。刘开旭接受了任务，便率本队人马连夜从张家湾渡口出发，行军到天亮之时，由于向导他不是当地人，竟将部队带错了路，人马只在林中是转来转去，干部战士非常着急，刘开旭更是急得不行。他对向导说，先休息一下吧。部队就停了下来了。刘开旭吩咐侦察连长于顺光说，快去找老乡来。是，侦察连长于顺光带着两名侦察员判断了一下方向，便往前走去。要么两袋烟的功夫，三个人忽然听到狗叫，看来这有人家，他们就顺着狗叫的方向走去。走着走着，走出了树林，就见着几间茅草房，这房子就坐落在山脚半掩的丛林之中。三个人便向茅草舍走去，赶走的近前，一条拴着的凶狗狂吠起来了。这时候有一个壮年男子从屋中走出，他看见于顺光三个人，愣了一下，撒腿就跑。于顺光一见就赶紧喊，老乡别怕别跑。那个人呢跑得更欢了，转眼就进了树林不见影了。于顺光三个人无奈，只得仗着胆子进了屋，见屋中有个妇女抱着孩子吃奶。那妇女见了于顺光三个人，惊慌地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于顺光满脸笑容地说，大嫂别害怕，我们是红军。书接前文，于顺光于连长带着两名侦察员来找向导，结果好不容易碰着个老乡，这老乡胆小跑了，把他媳妇跟孩子扔到家了。这个媳妇也不认得红军呢，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见着生人就害怕呀。一看面前站着个三个木，站在院里高声就喊，娃他爹别躲起来了，红军来了。这女人的声音她清脆，又是宁静的清晨，他的喊声使得满山遍野都响起了红军来了的声音。女人喊声过后不久，那个逃跑的男子果然回来了。于顺光立即上前说，大哥别误会，我们是红军，是贺龙的人马，想请你帮忙带个路。那个男人听完了之后非常惊喜，咋的，你们是贺龙的队伍？于顺光点了点头，是的，我们真是贺龙的队伍。哎呀，你们要到哪里去呀？我们要到大雁溪渡口。那男子二话没说，把一条绳子系在腰里，拿了把镰刀，跟女人说了一声，看好家不要乱走啊，回身又跟于顺光三个人说，同志走吧，我给你们带路。于顺光高兴地点点头，大哥你贵姓啊？我姓孙呐，我叫孙先元。于顺光于连长从怀里头掏出两块大洋递给那个女人说，大嫂我们钱不多，这两块钱你先花着，大哥两天后才能回来呢。孙先元见状啊，也百般的阻拦，但是红军是非给不可。当下四个人出了门，于顺光笑着问孙先元，孙大哥见了我们你跑啥呀？孙先元笑了，这嘴咧得多大，我还拿你们当土匪了。于顺光就说，那你怎么不怕红军呢？孙先元就说，我虽是个种田的人，农闲的时候常到外边去做生意，见过红军，知道红军对穷人好，所以听说你们是红军，我就不害怕了。四个人说说笑笑来到了原处，刘开旭和全团人马都在交

机的等着，一看余胜光回来了，还带个陌生的男子，就知道把向导找来了。刘开驻守大雁西渡口的保安团团长叫田可庚，这家伙也是个酒色之徒，差不多天天跟酒壶折跟头。孙先元带着红军抄近路来到大雁西渡口的时候，天已经大黑了。孙先元对刘开旭就说：“刘团长，前边就是田可庚保安团守的堡垒了。”刘开旭点了点，突破沅江防线，直插湘中。结果红二六军团越漓水突沅江外了，一个个夹着账本滚的滚，爬的爬。那些没有来得及逃跑的被红军抓住后，一经查明，凡罪大恶极者立必身首异处，百姓闻之无不欢欣鼓舞，先后处决了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50余人。红二六军团进入湘中之后，对当地的群众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加紧镇压的反动实质。人民认清了国民党的丑恶嘴脸之后，更加拥护红军。红军在湘中筹粮筹钱，扩大红军力量，人民群众是大力支持。仅仅才用了几天的功夫，红军就扩大了8000多人，并筹进了大批钱粮衣物。此外，各地还组织起了许多抗日游击队，形势是一派大好。在这素浦城中啊，有一座大庙叫菩提寺，这庙很大，空房闲舍比较多，寺内仅仅有数名僧人。这样红二六军团指挥部便设在寺中，贺龙任弼时分住在寺内的耳房中。住下之后，贺龙传令不得乱动寺中的宾主落座。永镇命小沙弥泡上了庙中的清茶。贺龙问了问寺中的情况，并谈到寺中的许多房屋已经快坍塌了，应该修一修。永镇叹道：“二位施主啊，此寺年代久远，远近闻名，早当修缮呐，乃兵荒匪乱的年月，无处募化此资。”换句话说，没钱呐。任弼时就说：“菩提寺乃为名刹，我在家乡读私塾的时候，便听老师讲过，此香火圣地应当修缮的，单此建筑便足以看出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呀。”永镇和尚又说：“知此庙中的无量阁，据贫僧所知，南方10数省。”也仅此一处啊，若再不加等闲之人，贫僧当领二位施主观寺中之宝。当下永镇和尚把贺龙任弼时二人带到寺的后院，打开了后院角门上的锁，进到院中。贺任二人抬头一看，见院内长着一棵罗汉柏，那柏树特别粗大呀，两个人合起来也抱不过来，其树高达100尺，身子骨比肩二位将军非常人可比，愿将此物与二将军一观，是吗？那我们得开开眼。当下永镇和尚把贺龙任弼时带到院中一室内，门也锁着。永镇取出随身带的钥匙把锁打开，贺龙任弼时看时，只见室内空空，只在地上竖着一块石碑：“永镇塔，关门自家杀，日出东，月落西，胡儿故乡起烽烟，草宫何悠柔，暮关山河落一手，各尽江南万古忧，繁华忽变瓦砾秋，回天一二九，引起白日结深愁，眼见日西休。”落款刘伯温，并刻着年月日，为大明洪武帝一统天下的时候。

所写。任弼时看罢是默默无语。永镇和尚说，如今九一八事变已经四年了，华北地域也被日人插手搞五省自治，民省形势殆危，国共两党又争斗不已，此等形势和刘伯温的诗不是相吻合吗？难道古人真有先见之明吗？任弼时笑笑说，传说这个刘伯温为朱洪武的军师，眼中无人，什么管仲、乐毅、陈平、张良、诸葛亮均不在他的眼内。后来在修北京城时，从地下挖出一块石碑，上面写着诸葛亮底下是刘伯温，伯温底下是何人。据说呀，这石碑是诸葛亮做汉朝丞相时留下的。刘伯温见了回答不上来，可见刘伯温还是不如诸葛亮啊。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了。这时贺龙也看过石碑上的字儿，遂说道，这碑上的字儿若果真是刘伯温留下的，那刘伯温那真是活神仙了，他能掐会算呐啊。永镇和尚说，不管怎么说，这石碑也算我们寺中一宝了。三个人又说了些话，贺龙、任弼时就告别了永镇和尚，回到了指挥部。刚刚进门，只见李达疾步入屋，见了贺任二人就说，贺总，有情况，据侦查报告说，敌数路人马正杀向乡中，要与我们决一死战。贺龙冷笑了一声，哼，妈娘的，来的倒挺快的，来吧，来的正好。这讨赤军又是从何而来呢？原来这次讨赤的总指挥陈诚开始召开会议。咱前文说过，陈诚受蒋介石的委派，那是总指挥啊，坐镇宜昌指挥战斗，想要消灭红军，结果不但没消灭了，红军是越打越多，力量是越来越强大，突破了国民党重重防线呢。他陈诚是要担责任的，因此他不得不召开会议，重新部署他手下的力量啊。同时他还下了一道严令，从今天往后，如果这红军从哪个防线过去了，哪个防线的官员就就地斩首。哎呦，这些官员们一个个脑瓜皮都发麻呀，心想你在上面就会说现成的，谁是红军的对手？我的妈呀，但愿老天爷睁眼，那红军别从我那防线过，这就行啊，我一定建庙就烧香，建庙我就捐款呐。这些当官的想什么的都有。结果红二六军团越过澧水，突破阮江，直抵湘中。这阮水和澧水这个防线为李觉的防区，红军从这儿冲过去了，李觉自然是有责任了。但是李觉呢是何健的女婿，如今虽然失职了，陈诚一时就为了难了，有心处置李觉吧，何健的面子上不好过，若不处置吧，以后又如何服众啊。思来想去，最后他还是把这个情况向蒋介石报告了，让蒋介石看着处理。蒋介石一听就火了，沉着脸对陈诚说，莫说李觉是何健的姑爷，就是他爷也要按军法从事，去回去把他给我枪毙。是是是是是，陈诚一看蒋介石真发了火了，就这么着，陈诚又召集了紧急会议。国民党那些师长、旅长、军长、团长还不够这资格啊，都参加了，满满的坐了一屋子。这陈诚背着手，戴着白手套，胸脯一拔是振振有词。在这会上他把李觉的过错是说了一遍，他想杀一儆百呀。还没等宣布处分呢，他做梦也没想。

讲的，这个李觉是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了，把手一举，陈主任，我说两句啊，萧克贺龙确实是从我的辖区内逃窜的，卑职应该有责任，但主要的责任不在卑职，而在你陈主任。陈诚听什么？把屎盆子扣到我头上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啊。他就问李觉，你有什么证据？责任在我身上。哎呀，主任不必着急嘛，数月前卑职便电请重视李水援疆防线，要求增兵，卑职曾向主任言明，近年来我师虽在李水做了攻势和调保，但没有多少兵力可守，效力等于零，攻势最多因为占了机动部队的兵力，这些堡垒都成了包袱。这个报告我送给主任你数月了，一直不见你的回答。今天李水援疆防线失守的责任那不在我呀，我早把丑话说在前头了，不在你陈主任又在谁呀？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怎么回事？陈诚听了此话心里暗骂，这个小子，哎呀，说这个事儿有吗？我得好好想想，这李觉说的是真的吗？真的，他真写过这个报告吗？何止写过报告，而且当面向陈诚陈述过。这陈诚事儿多呀，把这茬给忘了，他反倒跑蒋介石面前告了李觉的状。蒋介石身边也有何健的人呢，立即暗地里给何健就报了个信儿。何健听说陈诚在蒋介石跟前告了李觉的状，少了急了，急忙把李觉叫到身边，翁婿两个合计这个事儿啊。李觉猛然想起了数月前自己曾写了一份要求增加李水防务的报告，他把这个事儿一说，何健眼珠一转，这份报告可以给他陈诚一个嘴巴，他要追查你，你就把屎盆子扣到他身上，狗杂种欺负到老子头上了。李觉和他老泰山将此计合计好后，便参加了陈诚召集的会议。当陈诚把李觉的过错一宣布，李觉就摊了牌，李觉这块砖扔了出去，当时就把陈诚给砸闷了。为什么？人家李觉早就向你报告了，你陈诚当成了儿戏，如今怎么怪李觉呢？这陈诚啊，面子上真是有点下不来呀。他眼珠转了转，自己找了个台阶顺坡下驴了。好吧，你说这事儿让我仔细想想，我先查一查有没有这回事，然后再做结论。结果陈诚回去一查呀，还真就查着了，又有电报又有书信都在他那儿。这么一来，他陈诚也有责任了，就这么着，陈诚就不好说什么了，这事儿一推二六五的，哎，就顺坡下驴，就叫他过去了，责任也就不追究了。可跟红军打仗还得打呀，当下陈诚又调集了人马，兵分三路杀向红军，这三路人马足有十个师，气势汹汹地杀了过来。红军侦察员探知此情，迅速向军团指挥部做了报告，参谋长李达不敢怠慢，马上转告贺龙和任弼时，一场大战又在眼前。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陈诚调集了十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红军杀来。贺龙得着情报之后猛吸了两口烟，哼，看来敌军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凭二六军团的兵力实难对付，还是应了那句话，三十六计走为上。他马上收拢兵马，是迅速转移。
到了12月11日，红二六军团按照原来的方针是兵分两路，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贺龙率着红二军团从徐铺出发之后，为迷惑讨赤军，开始没有西行，而是虚虚实实的，这跟下棋呀没有什么区别。担任前卫的红五师第15团在翻越绥宁的东山时，眼看到了山顶了，突然山顶上弹飞如雨，啪啪啪啪啪啪啪，不少干部战士差时间倒在飞弹之中。团长叫李文清啊，见此情况急步向前，向退下来的士兵就问怎么回事。士兵回答，报告团长，山上发现了大批敌人。这时师长贺炳炎也赶到了，问明了情况之后，他对李文清说，李团长，你速去报告贺总，我们遇上了大批敌军阻击，我来指挥部队拿下山头，杀开通道。李文清答应着走了。贺炳炎呢，当即传来10几名机枪射手，给他们下了命令，机枪掩护。言罢，左手把驳壳枪往空中一举，高声喊道，同志们，跟我来，头一个冲上去啊。红15团的干部战士一看师长带头冲锋，顷刻间士气大振，都高喊着上山上冲去。这座山呢，又高还又陡，山上长满了樟树、枫树、竹筒，还有各种杂树。由于是寒冬，许多树的叶子都飘落了。贺炳炎带部队冲到山根之下，机枪便失去了作用，停止了射击。贺炳炎便带着部队钻进了树丛之中，向山顶上迂回前进。贺龙啊，正在行进间，听到东山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不知道是为什么。正在这时，李文清来到了。没等李文清站稳的，贺龙就大声问：“李文清，前面怎么了？”李文清赶紧报告：“报告军团长。”东山发现了大批敌军，已把东山封锁了。贺龙听罢是紧锁眉头啊，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们怎么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啊？李文清感到很内疚，报告军团长，是我们侦查的不够，根据我们抓住的舌头供述，这批湘军是沿雪峰山东侧行进的，赶到了我们队伍的前边，封锁了我们队伍的通路。贺龙啊，不再多问了，一回身，勤务兵，拉马来。勤务兵赶忙把黑龙驹马拉过来，贺龙是飞身上马，猛抽两鞭，啪啪。再看黑龙驹，撒开了4蹄，飞也似的跑向前面，哗，一溜烟就没影了。李文清也上了马，紧跟上去。贺龙飞马到了红15团阵地的时候，就发现几个战士抬着一位伤员从山上下来。贺龙几步赶过去，来将军，怎么了？战士们抬眼一看是军团长，就说：“军团长，我们师长挂花了。”贺龙赶紧从马上跳下来，来到担架近前就问伤在哪里。几个战士说右胳膊。贺龙啊，来到贺炳炎的身旁，发现贺炳炎是面色焦黄啊，头上吧嗒吧嗒往下滚汗珠，再看右胳膊的袖子全都染红了，顺着担架躺在地上。贺龙心疼啊，扶下身去就说，炳炎，你感觉怎么样？贺炳炎睁开眼，勉强一笑，咬着牙说，军团长，没事，能没事？贺龙疼爱又带埋怨地说，你呀，你速带一个营从山的北侧插过去，

李文清答应着走了。贺龙又对副团长王洪波说：“王洪波，你率两个营从正面进攻。”说完了，贺龙又嘱咐道：“打遭遇战，谁勇敢谁就是胜利者。如今敌人堵住我们全军的通路，你们要用刺刀捅开一个口子，插开一条道路，听见没？”王洪波拍着胸脯啪啪直响：“军团长，我们一定完成任务。”王洪波说罢，立即组织人马展开了冲锋。战斗很快激烈地展开了，一时间枪声、炮声、喊杀声震撼着山谷。这场遭遇战从中午一直打到黄昏，双方都付出了很大的伤亡啊。终于敌人不知东山的通道被红军到底给打开了。贺龙得知，立即传令不可与敌人继续纠缠，全军人马迅速越过东山向西挺进。大队人马奉命翻过了几座山头，向湘黔边境的黄县进发。红二军团又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翻山越岭，遇水搭桥，先过污水再过原水，于月底到达湘鄂交界处的芷江县冷水铺。部队住下来之后，把胳膊锯掉，完了性命也保不住啊。听说要锯掉贺敏岩的胳膊，贺龙的心就一蹦，难过极了。他知道这条胳膊对贺炳炎来说该有多么重要啊，可不去又不行。而且贺龙赶紧把他给摁住了，轻声说：“炳炎，贺彪要给你做手术了，你的右胳膊可要锯掉啊。”贺炳炎毫不在乎地回答：“军团长，不要紧，剩下一条胳膊我也能革命。”贺龙的眼里闪着泪花，并实施了手术啊。他把那木锯啊，就是笨锯，木匠使那种锯，在水里是煮了又煮，而后叫来四个身强力大的战士，要他们按住贺炳炎的双腿、头部和左臂。贺炳炎一看就急了，把左手一摆：“去去去去，干什么你们？你们就靠边站，我不怕。”他对贺彪说：“贺彪，放心吧，我挺得住。”说完了，他把身边的毛巾抓过来放到嘴里，而后冲着贺彪一点头。贺彪只得上前，一手握住贺炳炎的胳膊，一手握着锯，把牙一咬便就锯起来。霎时血水顺着锯条滴滴答答往下直淌，锯到骨头的时候，只听见这骨头被锯得吱吱响啊。战士们都把眼睛闭上，不忍地再看了。就见贺炳炎头上刷刷的滚下了一层黄豆粒大的汗珠。几分钟之后，贺炳炎的右臂锯下来了。大家看时，贺炳炎身上好像水浇的一般。这时候贺龙走了进来，他拿毛巾为贺炳炎擦了擦头上的汗，又从贺炳炎的嘴中取出了毛巾。再看那毛巾呢，几乎都被咬烂了。贺龙手托着贺炳炎的右臂，这眼里噙着泪花啊。他从这条断臂上取下几块碎骨，用手帕包好。打这之后，这些骨头一直带在他的身边，他经常把骨头拿出来给人看，并充满深情地说：“这就是贺炳炎右臂上的骨头，硬是没打麻药用木锯锯下来的。关云长刮骨疗毒算个甚，我们共产党人胜过他1000倍。”贺炳炎的战斗作风颇似贺龙，故外人常把贺炳炎比作小贺龙。贺龙对贺炳炎也十分爱惜，视其为左膀右臂啊。今天贺炳炎断了一臂，

容自是伤感不已，心甚痛之。书说简短，贺龙率领红二军团到达冷水铺的第二天，萧克杀了许多肥猪和鸡鸭，打算元旦节日的时候好好的庆贺一番。谁想到肉下的锅里飘出了香味儿，还没等炖熟呢，陶赤军便追赶上来了。大家一看，走，把那肉啊捞出来，装到口袋里，背到肩上，向西急进。这回追在最前边的是张继亮的四个团，后边还有陈渠珍、李觉等人的部队。不过张继亮脑袋有点发热，已经处于明显突前的位置，其他部队至少还有一天的路程。红军向西急行军，张继亮紧追不舍。贺龙啊，本不想与他纠缠，一看这个张继亮不知好歹，心中不由得恼怒。他对萧克说：“张继亮他娘的，得给他严死！”打！埋伏在路两侧的红军轻重火器是一起开火，张军仗打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汴水战斗虽然给急追之讨赤军以重创，但是红军也伤亡上千人。卢东升命令部队迅速打扫了战场，积极地撤走。待张继亮的后卫部队赶到的时候，红军早就没了踪影了。红军的举动吓得张继亮再也不敢向前伸爪了，人马停下来等待后边的纵队到来。按下他咱不说，单说二六军团人马把张继亮敲了一下子，而后从容地进入了黔东地区。1936年1月8号，红二军团进入玉屏县的田冲一带，红六军团进占江口县城。玉屏乃是中外驰名的萧敌之乡啊。有诗为证，诗人是李白，曾经说道：“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这诗中的玉笛就是指玉屏的萧笛，玉屏笛早就成为了贡品了，所以也叫贡笛。玉屏是苗乡，苗人是能歌善舞啊，所以玉屏县内几乎人人都会吹笙箫。贺龙兵马到来之后，受到了玉屏县苗家人的热烈欢迎，老百姓吹起笛箫，用悠扬的曲子表示他们对红军的敬意。当地的头人还送给贺龙一只龙凤箫，以示苗家人对贺龙的敬仰之情。箫上面还刻有一句诗：“先到玉屏刘武都要把我想死了。”这时呢，王震也抓住了来人的手，激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那位说：“来的是谁呀？”正是十八师的师长张振坤。张振坤怎么到这里的呢？自从红二六军团的主力撤走之后，他奉贺龙之命就在根据地里和敌人的大部队作战。刚开始的时候还能打一些胜仗，可到了12月初，敌人的10万大军已经把十八师压缩在了龙山四言堂一带。就这地方东西长不过40余里，南北才10余里，这么一个小地方，张振坤一看没办法再打了，就命令

战宣恩，走小路避大道，终于到达了玉屏，和主力部队会合了。此时的红十八师已经由原来的3000多人减少到不足1000人，萧克把它改编成了一个团。红二六军团在玉屏江口稍事停留，又继续西进，直奔石阡县。一年之前，红六军团曾在此县的甘溪一带遇到过敌人的重兵围剿，伤亡惨重啊！这回故地重游，大家心里很不是滋味。革命难，成功难，要想成功如登天，比登天还难。现在二六军团的处境多困难，前头有敌兵阻拦，后头有敌兵追击，势必要把他们消灭在这个狭小的地带。二六军团是转战南北呀，怎么能摆脱敌人的包围，怎么能杀出去与14方面军会合，能靠近攻击偏僻的穷困之县，也为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因此地土匪不往贵阳进军。贵州的军阀一看不好，那贵阳可是省会啊，贵阳要丢了，贵州就等于没了，他们赶紧抽回纤细部队防守贵阳。贺龙一看敌人上了当了，他也没打贵阳，是虚晃的一枪从北面绕过贵阳，是进逼遵义。这时候蒋介石一看呢，明白了，哦，他们是要步中央红军的后尘夺取遵义，就赶紧命令中央军赶到遵义布防，并下命令，谁要把遵义给我丢了，我就要谁的脑袋。贺龙一看纤细军阀的部队和中央军全都上了当，湘鄂的军队也由于红军出了自己的地盘，也就不那么积极了，于是就下令红二六军团的主力直奔乌江上游的鸭池河。在部队向鸭池河行进之前，贺龙叫来参谋处长楚清源，就跟他说，清源同志，速派侦察队在天明之前赶到鸭池河渡口，要控制渡口的船只。是。楚清源接受了任务之后，便将侦察队的队长王少南叫来，跟他说，少南同志，你速带队出发，天明之前赶到鸭池河渡口。据我们掌握的情报，鸭池河目前只有敌军一个营，而重兵已集结在遵义、贵阳一线，这对于我们袭击渡口是极为有利的。王少南虽然说是沉默寡言的人，但却是个有胆有谋的侦察员，他经常执行艰巨的任务。有一次，就这个王少南率领侦察队员100人化妆成敌人，就摸进了敌人驻扎的村庄，把敌团长给打死了，而后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敌营。从那以后，同志们都称他为甘宁甘兴霸。甘宁是三国时期吴国的一员大将，曾带百骑偷袭敌营，杀死敌兵无数，却不曾一人一骑伤亡。王少南也带100人偷袭敌营，杀死敌团长，也不曾折得一人一骑，故大家给他送了个绰号叫甘兴霸。这王少南接受了任务之后，便带着侦察队出发了。这侦察队员呢，共是120人，各带短枪，一水的年轻力壮的棒小伙，都是当地农民打扮，身带短枪和手电，就上了路了。不久天黑了，天这时又下起了雨，这雨不大，可下在地上啊，立时又结了一层冰，那山路之上简直就像玻璃抹了油，走3步一滑，走2步一滑，跌跌爬爬，行进的速度非常迟缓。

王少南一看，这么个走法也不行啊，从出发到渡口共120里，照这样的走法走到天亮，连一半的路也走不完呢。他想了想，便赶到尖兵班。尖兵班的班长，这小伙子叫胡科忠，哎，有两下子，还有个绰号叫胡矬子。因为什么？他个儿小。王少南就问他，哎，我说矬子，我们这样走可不行啊，咱们上公路怎么样？胡矬子想了想，我看也好，现在天黑又下雨，公路上不会有敌人的。嗯，是这么个理儿。当下这120人的侦察队就上了公路，果然行军速度加快啊，大家谁也不说话，就听见嚓嚓嚓嚓嚓嚓脚步声。天亮之前，侦察队赶到了离牙齿河5里远的一个小村子，有个老头，这老头是个农民，起得早啊，就发现了侦察队了。一看他们穿着农民的衣服，以为是土匪来了，吓得浑身哒哒哒哒打哆嗦。王少南赶紧赶上前去，老大爷，你带尖兵班把敌人的岗哨给我收拾了。胡矬子点头，当下他挑了棍。哨兵一听就骂，他娘的奶奶的，吃粮当兵也不安生，这红军哪儿去不行，非要上这儿来。说着冲王小狗喊道，过来吧。王小狗大摇大摆地走过来，从怀里取出香烟来，递给这哨兵一根儿。我说老总，吸一支吧。这哨兵啊也是个烟鬼，把烟卷点着了，刚吸了一口，就觉着冰凉蹦硬，一把驳壳枪顶在他的后腰眼上，低声喝道：“不准喊，喊老子就打死你！”这时王少南率领尖兵班也赶过来了。王少南低声问这个哨兵说，你们有几个人站岗？这哨兵可吓坏了，知道上了当了。就我自己。王少南又问，你们连部在哪呢？哨兵用手一指，就在我身后的祠堂里。王少南用枪一点，让这敌哨兵在头前带路，告诉他，你要敢跑，你要敢耍坏，我就打死你。哨兵双腿打颤，不不不，不敢不敢，您放心，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当下在敌哨兵的带领下，王少南和侦察员很快扑到了祠堂前。王少南令一部分队员守在门口，他带着其他人呼一声就冲进去了。这功夫敌兵睡得正香啊，那鼾声是此起彼伏。王少南用手电一照，看见那枪啊都在墙角那堆着，先把枪给收了，一转身的功夫没小心把尿壶给踢打了，哗啦一声把熟睡的敌连长给惊醒了。那连长从被窝里头起来，大声就骂，奶奶个熊，轻一点行不，半夜3更的吵得老子睡不着觉。王小狗答道，快起来吧，起来，有任务。敌连长闭着眼睛挺不耐烦的就说，有啥任务？有任务明天再说。这功夫过来两个战士，上前把这敌连长从被窝里就拉出来了。敌连长这才清醒啊，你们是什么人？老子们是红军。这时节那些睡着的敌人也被惊醒了，在几十道手电筒的光亮照射下，一个个光着屁股做了俘虏。王少南让他们背着枪，当然枪是空的，没有子弹嘛，一起赶到了鸭池河边。这个鸭池河呀，是乌江上游的一段河流。乌江呢有两支主要的源流，为南源的3岔河与北源的6冲河。这两条大河在迁西县相会，相会之后的河水就叫鸭池河。河水继续东行，等过了乌江过后，鸭池河便成为乌江了。王少南率侦察队押着俘虏。

赶到了鸭之河边，天呢刚蒙蒙亮，他查看了一下渡口的地势，见此处的河水也就100多米宽，这河水是浊浪滚滚的，对面岸上排列着几十只船，岸边有一间小房，一条公路通向2里以外的一个山头。王少南已经从俘虏的口中知道那间小屋里驻扎着敌人一个班，是专门看船的，山头上驻守着营部和两个连的兵力，并驻有碉堡，居高临下控制着渡口。王少南看罢情况，便把火力布置好，接着叫过来一个俘虏，要他向对岸喊话，让对岸摇过一条船来。俘虏不敢不从命啊，便扯开嗓子朝着对岸喊：“哎，张驴子，快过来一条船接我过去，有急事儿。”几声喊过之后，就见对岸的小平房里的出了一个人，一边走着一边伸懒腰，揉揉眼睛一看：“你不是张驴子吗？”“是我呀，我大清早上起来你跑这嚎啥丧？我也不愿意，有急事啊。张驴子，沈处长叫我过来送紧急情报，你小子要误了事儿，我告诉你啊，我把你交给军法处处置。”张驴不再说什么了，便解开了一条船的缆绳，跳上船，抄起了船篙，将船一撑，哗，横渡鸭池河呀。哎呀，连长也好，班长也好，大伙看着非常高兴，事情进展的是极其顺利。哎，哪知道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这条船眼看就要靠岸了，眼瞅着大功就要告成，突然从岸边的树林里头啊，噌窜出一个人来。这个人一身便装，比兔子还快，三蹦两步奔一下蹦到小船上去了，然后夺过船篙来一转个，这船又开回去了。哎，大伙是措手不及呀，心想这怎么回事，这人谁呀？书中代言，这个人是一个伪保长，这家是极其反动啊，红军的所作所为都看在他的眼里，他能不向着国民党吗？他一看这船要开过来把红军渡过去，那不就坏了事了吗？情急之下的三步并两步蹦上小船，也来不及跟撑船的士兵张驴解释，船只一掉头往回就跑，一边跑着他就一边喊：“来了红军啦，红军来了！”他这一喊不要紧，王少南一着急就开了一枪，嘡，这一枪把这保长给击毙了。结果这枪声一响，惊动了对岸的敌人，对岸的敌人马上出动，趴到对岸一起开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说被动不被动？王少南可真急了，一回神就问：“你们什么这些人呢？不是抓来的，就是为了吃口饱饭当兵的，都有私心的，谁愿意玩命？”一看红军冲到近前来了，他们是撒腿便跑。这时候卢东升率领大队人马从后边赶上来，卢东升一看不错，吩咐一声架起浮桥掩护大军过河。红军大队人马这一开过来，敌军才两个连呢，哪敢打呀，一枪不放皆作鸟兽散，所以红军就占领了鸭池河渡口，大部队也顺利过了鸭池河，向贵州的西部挺进。由于迁徙的敌人呢，大部分去守护贵阳的，贵州西部的敌人的防御力量很薄弱，红军是轻取迁徙，大病必解三个县。此时蒋介石已经立

0: 用阴谋手段把贵州省的军阀头子王家烈给搞下去了，并在贵州全境实行中央化，这也激起了贵州各地大小军阀和不少土匪的反对。而中央红军过境的时候，又留下了一些干部组织游击队，利用前夕小军阀土匪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进行斗争。红二六军团到这里之后，也利用这个便利的条件，在各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抓捕土豪劣绅，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有一支反国民党的绿林武装，为首的叫习大明，他听说红军的情况之后非常拥护，也率部前来投降，所以前夕的情况是一派大好啊。咱们单说红五师团第三营第二连连长李保武，带了一个班的战士，奉命在毕节城中抓捕土豪劣绅、罪大恶极者，他们挨家挨户的搜，挨家挨户的拿人家住宅呀。甭问，过去他们家也是当官的，对他能客气吗？因此砸开门，老头一笑，我说长官呐，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长啊，你怎么就见得老朽不拥护红军呢？哎呀，你还犟嘴，给他背起来。虽然没把这老头给捆起来，也把他薅出来加入那些土豪劣绅的队伍里了。这老头还讲呢，我这位长官，这位长官，我求你一件事儿啊，你信我说的也好，不信我说的好，你进我那书房，就那五间房的靠东头，那就是我的书房，那桌上有我亲手写的日记，还有我平时看的书籍，求您费劲您都拿出来。你还看书还写日记？等连长进屋一看，果然不假，一看呢，一看都是马列主义的书籍，那日记写的满满的，这阵也没工夫细看，一大摞子。这连长叫士兵抱着出来，塞给了这个老头，你自己抱着吧。书中代言，这老头何许人也呀？呵，这老头可不是一般之辈。
1: This is the Fresh Beats.

大家好，我是千月。对食品安全多一点关心，为有限的生命多一份责任，建立诚信体系，保障食品安全，构建食品安全防火墙，从你我做起。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
1: 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聚居的魁乡地区，始终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军纪严明，体恤百姓，当地群众也倾力相助，为红军筹粮引路，掩护伤员。可以说，这些藏于深山、鲜为人知的统战实践与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动人往事，正是红军冲破重重封锁、创造回旋突围奇迹不可或缺的制胜根基。
1: 当然，乌孟山会战的胜利也离不开各族群众的支援，出现了军爱民、民用军的这样一种场景。与红军通过横跨洛泽河的梁块巨石，那个地方叫梁块石嘛，从云南进入贵州时，当地苗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做向导，苗族同胞李国荣、李德胜就在这个活动之后直接就成为了我们红军战士。与此同时，红二六军团呢还团结了一批开明士绅，比如说大定县的彭新民被选为拥护红军委员会主任，为红军进驻大定做了大量工作。毕节的绿林头子孙可成，号沟的游击队第四中队的中队长靳志同，都是在红军感召下率部接受改编，成为我们红军队伍中的一部分。这些看似零散的故事背后呢，是一条清晰的统战主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正是这条主线让红二六军团历时近一个月，经过在乌蒙山区的机动回旋，在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包围当中，能够调动各方资源，最终突出重围，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支有生力量。1930年11月，毛泽东在陕西的保安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时，曾经有这么一段话来评价乌蒙山会旋战。毛主席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就是指的中央红军了，付出了大的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失本儿，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万人出征，万人归来，是对乌蒙山会旋战的最高褒奖。而这场奇迹的背后，除了贺龙、任弼时、萧克等人的卓越指挥，同样离不开像周素媛呐、习大明啊、袁俊臣呐等等，还有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支援。统战工作呢，是这场以少胜多战役中不可或缺的隐形功臣。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

0: 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机关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0: 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
3: 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4: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5: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4: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4: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7: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4: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8: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

0: 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
2: 推进，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
3: 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4: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6: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

0: 得住胆，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敢党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1: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2: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3: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4: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5: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6: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7: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8: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7: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9: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7: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0: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7: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1: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两个千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3: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 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

0: 将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装箱。
2: 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馆已累计接待观众数量超过100万人次。今天纪念馆现场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那现场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静。杨静，早上好。那今天天气预报上说上海有雨啊，纪念馆的现场气氛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尹静。清晨的上海新业路是细雨绵绵，中国一大纪念馆的门前的广场呢，处处透露着庄严肃穆的氛围。那爱乐乐团的原唱交响作品《光荣之城》已将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门前呢迎来首演。乐曲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精神内核，来融合古典交响范式与上海本土红色城市的意象，以雄浑悠扬的交响乐章来诉说上海厚重鲜明的红色根脉与蓬勃向上的时代朝气，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深情厚重的艺术大礼。主持人。
0: 好的，杨静。
2: 接下来我们到江西南昌去看一看。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
3: 党经等红色经典曲目用。紧接着八一馆的少年
2: 活动，石家庄台记者陈思。
1: 那为了隆重庆祝中国共少年儿童红色主题书画展，就吸引了不少人在此驻足参观。这些作品呢，都是征集到的河北全省4岁到18岁少年儿童的红色主题书画佳作。作品呢，以国画、油画、书法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西柏坡精神和党的光辉历程。少年们以笔墨寄情怀，用画作抒心声，把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倾注在一纸一画之上，让红色血脉在青少年群体中绵延更续。此外呢，这里还举办了送党恩跟党走的主题演出活动，以精神轨迹为线索，打破传统舞台边界，采用户外沉浸式的形式，无主持人串联，通过小号声、群景歌舞、大合唱等形式，从红船起航到新时代赶考，带领观众重温百年光辉历程。那这一展一演一动一静，既让孩子们
4: 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5: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8: 换个新鲜事情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9: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

0: 重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鹰虎问道 B。

青年的心，埋藏着对敌人的仇。

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引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
1: 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是一句打扫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榆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榆支行全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

0: 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
1: 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
0: 厂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2: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
4: 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
5: 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2: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1: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2: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1: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2: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3: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4: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5: 干杯！
6: 今天不对不对啊！
4: 来，我来一个，来一个。
2: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1: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2: 快，来人呐！
7: 印度每年约360万人
8: 脑梗、
7: 死于心脑血管、
8: 病
7: 死亡，平均人均1万人
8: 死亡构成10秒，
7: 高于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
9: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0: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11: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0: 前一档。
1: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2: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3: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4: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5: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6: 我爱中国，
5: 共筑一个国，
7: 共爱一个家。

0: 永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红色血染记》第39回。书接前文，黑丑啊吃了个勾满豪平。这时候丹凤向他道歉：“黑丑哥，你也十分拘束了，我现在呢有点觉着对不住你，上一次也不认识你，没让你进来，可你帮了我的大忙，我向你道歉，对你表示感谢。”黑丑一笑：“呵呵，这算什么呢？”这个时候再看四姐任秀兰在里间屋拿两个烟蛋，又给他剥了皮让他吃，然后问了问这两天的情况。这个时候再看黑丑把实话都说了：“我光顾吃光顾喝了，这回也饱了。我说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哦，什么事儿？孩子你说吧。”“那我跟您也熟了啊，不拐弯抹角了，是这么回事儿。把这江政委让他上李家鱼子去一趟探听消息的事儿全说了。”刚说完，没料到四姐任秀兰突然变了脸了，这脸色是十分的苍白，刚才那股热情劲儿没了，全都消失了，慢慢坐在黑丑对面的凳子上。“要说别的事儿都好办，让我跳火坑我也去跳，我也干，叫我去老李家，孩子你就打消这个念头吧，我死也不能去啊。”“婶子，那怎么回事？”“穷也要穷得有骨气，再说那地方有危险不假，主要是我前一任的丈夫老公妖张扬还活的，我们俩要见面我就得羞死，我没有脸见他，是这么回事。”任秀兰这位四姐把从李家逃出来十几年的委屈全都说了。“李家鱼子的人我跟他们有仇，一辈子也不能见面，再者我一看到那河水我就想到我前面那个孩子死得惨呐，本来我想投河我没投得了，我的孩子就死在李树阳之手，我跟老李家有杀孩子的垂死啊。”四姐一看没有办法，“您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救人救得底，送佛送得西，您是个善良的人，我又不会说别的。”“哦，那么到李家具体还要干什么？”“干什么就是查一个人，就是克荣到底死没死，是这么回事。”又仔细讲说了一遍。“好，那我明白。”四姐说：“既然是这样也好，我有李家的李耀龙的那个名片，打探消息肯定能行。”黑丑一听脑袋一拨了：“太好太好了，那我就不能跟您去，我跟您去啊那就得暴露目标。”“嗯，你别去了，黑丑啊，孩儿啊，在我的店中打